生经验，他迅速做出了判断，这个人呢是来玩命的。但就在他惊慌不定的时候，独眼龙军师严世蕃又出场了。听完那慌不择言的讲述后，他却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句话：奏书在哪里啊？拿给我看一看。仔细阅览之后，严世蕃露出了笑容，他告诉自己那慌张的父亲，不用害怕，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几乎就在严嵩知晓奏书内容的同时，徐阶也知道了，这也是没办法。16世纪是信息的时代，要保住脑袋混碗饭吃，就得时刻掌握朝廷的最新动态。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他万没想到当年那个沉默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血性，如此的勇敢，孤军突起去挑战那个他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他敬佩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连他都不敢去做的事情。但很快啊，他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危险已向自己逼近。因为杨继盛是他学生，而在那年头，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杨继盛上书，他虽然并不知情，但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而目前政局敌强我弱，还远不到摊牌的时候。如此时与严党开战，必定功亏一篑。徐阶坐卧不安，直到他拿到奏书全文，这才松了口气。因为在这封奏书的末尾，杨继盛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美事一伟，不敢持政，不可不为之赴国也。真糊涂也好，假聪明也罢，这句关键的话最终挽救了徐阶，保存了他的实力。政坛的地震看似已经不可避免，严嵩惊慌失措，徐阶忐忑不安，而杨继盛却只是镇定自若，静候处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件事情中最为恐慌的并不是以上三位，而是另一个似乎毫无相关的人，高拱。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高拱都是以礼相待，所以这件事对高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就在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开奏书的抄本，看到那句要人命的话时，顿如五雷轰顶，马上抄起文书去找徐阶。他所看到的那句话正是严世蕃所注意的那一句。看着面无人色、气喘吁吁的高拱，徐阶十分纳闷。然而当他顺着高拱的指向仔细研读那句话时，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句让严世蕃笑逐颜开、让高拱吓破胆的话是这样写的：愿陛下听臣之言，查松之间，或招问狱警二王。徐阶的脸白了，他很清楚啊，这是一句授人以柄的话，很容易被人理解为狱王指使杨继盛借攻击严嵩之名逼宫犯上，若被严党利用，后果不堪设想。高拱之所以跑来找徐阶，原因在于他认为杨继盛是徐阶的学生，上书必定是徐阶之事，准备借此和严党决战。而徐阶敢于摊牌，必然有着全盘计划，但无论你徐兄有何打算，也得给兄弟画个道出来，让我早有准备，免得无故遭殃。然而徐阶诚恳地告诉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儿，也没有后招。这下子高拱傻眼了，一直以来啊，誉王和严党的关系并不好，而皇帝宁可信任他身边的道士，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以严世蕃的智商，绝不会放过这个一网打尽的机会。看着团团乱转的高拱，徐阶也是焦急万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誉王如果倒了，
对他只有坏处。

0: 没有好处。但事已至此，又能如何？千钧一发，面对几近绝望的高拱，徐阶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最后的办法。
1: 事已至此啊，只能去找那个人了。听天由命吧。
0: 徐阶和高拱到底是政治老手，此时的严世蕃确实正打着誉王的主意，准备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在他的指点下，严嵩把祸水引向了二王。这个话题彻底触动了嘉靖的神经，他立刻派人前去招谕，质问杨继盛。因为这时节杨继盛已经被下了监狱，他派人去质问杨继盛与二王有何种关系，为何要引出二王。杨继盛虽然耿直，却并不笨，他意识到了问题中隐含的巨大风险，大声答道：除了二王，朝中还有人不怕严嵩吗？听到答案的嘉靖这才松了口气，但危机还远没结束。因为严世蕃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从未期盼杨继盛会头脑发热主动配合。事实上，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严世蕃深知，虽然朝中严党势力庞大，但要想除掉杨继盛，拉誉王下水，必须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而对于那个人，他是有把握的。算盘呢，打得确实不错，可惜，他的对手是徐阶。据说在这个象棋中啊，能看到后两步的就是高手，看到后三手以上的就是大师水平。而在政治这种特殊的游戏中，徐阶是当之无愧的特级大师。他不但算出了严世蕃的企图，还算准了他的预定目标。于是在严世蕃动手之前，他抢先一步找到了那个关键的人，陆炳。杨继盛和誉王的命运就握在陆炳的手中。因为这位仁兄不但是特务头子，还是招狱的监狱长，在监狱里做点手脚，搞份假口供，然后派出各班几位深更半夜栽赃一下誉王，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陆炳是严党的同盟，无论如何他没有拒绝严世蕃的理由。然而徐阶依然登门拜访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陆炳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已没有别的办法了。面对陆炳这样老江湖，讲客套或是谈交情，无疑是自取其辱。徐阶开门见山：此事啊，不宜牵涉过广，望三思而行。陆炳看着徐阶沉默不语，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不愿表态，也不能表态。反正已经说了，徐阶又提出另一个要求：那个人还望老兄多加保全。听到这句话，陆炳终于开口了：此人只是上通天子，非我所能为。意思是这件事情已经通天，我是罩不住的。这是句实话，徐阶也只能叹气了：唉，唯望老兄多加留意。陆炳点了点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徐阶走了，严世蕃来了。当然他的来意和徐阶完全相反，把杨继盛整死，顺带烧上誉王。陆炳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不断点头表示同意。严世蕃满意地走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他所料，此后严嵩父子天天在家里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炳那边却毫无动静。严世蕃没有再去找过陆炳，作为官场老手，他很清楚对方这种态度所代表的意义。拒绝沈炼离去时的背影是陆炳永远无法忘怀的，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他做出了这个关键的抉择。他虽然

没有挺身而出的勇气，却依然坚守着仅存的良知。外面大风大浪，斗得你死我活，而事件的中心人物杨继盛却是异常的平静，他镇定地待在牢房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在陆炳的授意下，遭遇的看守并没有难为杨继盛，但严嵩的能量却并不是陆炳可以左右的。很快啊，杨继盛就为他的勇敢付出了代价，他被拖出了牢房，接受了廷杖100的处罚。廷杖是用大棍子打屁股，一般说来啊，如果是所谓用心打，60廷杖就足以将人活活打死，即使不死也脱层皮，极为痛苦。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然而杨继盛再次表现了他无畏勇气，我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有种啊，有种，实在太有种了。杨继盛没钱买通行刑人，又得罪了财雄势大的严嵩，一般说来是必死无疑了。可让人惊叹的是，杨继盛挨了100杖，虽说皮开肉绽，伤筋动骨，竟然还是保住了一条命。除了他身体好外，估计也有某些场外因素，因为行刑者是锦衣卫。不过100杖还是结结实实的100杖，不是打在棉花上。杨继盛依然只剩下了半条命，等待着他的不是救护车或高干病房，只有潮湿而散发着恶臭的遭遇。然而正是在这个恐怖阴森的地方，杨继盛干出了一件耸人听闻、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虽说是硬汉，毕竟不是铁人，廷杖打折了他的腿骨，腿肉被打掉了，一片血肉模糊。已经昏迷的杨继盛被拖回了牢房，没有人给他包扎，在蝇虫滋生、肮脏阴冷的空气中，他的伤口开始恶化感染。在那个深夜，杨继盛被腿上的剧痛唤醒，借着微光，他看见了自己的残腿和碎肉，却并没有大声呻吟叫喊，只是叫来了一个看守。这里太暗，请帮我点一盏灯，借光。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要求，看守答应了。他点亮一盏灯，靠近了杨继盛的牢房。就在光亮洒入黑暗角落的那一刻，这位看守看见了一幕让他魂飞魄散、永生难忘的可怕景象。杨继盛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他低着头，手中拿着一片破碎碗片，聚精会神地刮着腿上的肉，那里已经感染腐烂了。他没有麻药，也不用铁环，更没有塞嘴的白毛巾，只是带着一副平静的表情，不停地刮着腐肉。碗片并不锋利，腐肉也不易割断，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然而杨继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这个深夜，单调的摩擦声回响在牢房里，在寂静中诉说着这无与伦比的勇敢与刚强。在昏暗的灯光下，杨继盛独立完成着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手术。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这关老爷刮骨疗毒啊，它真假还不一定呢。那么就是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也还有个医生华佗，他是特级医师华佗呀，他用的是专业手术刀啊，旁边一大群人围着陪他下棋解闷。那么相比而言呢，杨继盛先生的手术是自助式的，没有手术灯，没有宽敞的营房，陪伴他的只有苍蝇蚊子，他没有消毒的手术刀，只有
往日吃饭用的碎碗片。

0: 杨继生继续着他的工作，腐肉已经刮得差不多了，骨头露了出来。他开始截去附在骨头上的筋膜，掌灯的看守快要崩溃了，看着这恐怖的一幕，他想逃走，两腿却被牢牢地钉在了原地，动弹不得。他曾见过无数个被拷打得惨不忍睹的犯人，听到过无数次凄惨而恐怖的哀嚎，但在这个平静的夜里，他提着油灯面对这个镇定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震撼。于是他开始抖动，光影随着他的手不断地摇动着，一个沉闷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片死一般的寂静。不要动，不要动，我看不清了。在20年前呢，曾有一部极为轰动的电影啊，《第一滴血》。后来呢还拍了续集，里边的兰博兄呢极为彪悍，曾把这火药撒在伤口上，给自己消毒。国人为之侧目，皆视其为硬汉偶像。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这个400多年前，有一个叫杨继盛的人曾经比兰博还要兰博，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兰博是假的，杨继盛是真的。杨继盛就这样活了下来，就这样名震天下，就这样永垂青史，因为他的坚韧顽强以及正直。严嵩明白，鹿饼啊是指望不上的，但刻骨的仇恨与畏惧是不会消灭的，杨继生非杀不可。此时案件已经转到了刑部，侍郎王学义是严党成员，严嵩指使他从速解决杨继生，因为骂人是没法杀头的。严大人送佛送上天，指定了罪名，诈传亲王令旨。可是副部长报上去，部长何敖却不批，郎中史朝斌还明确表示绝不执行。严嵩发怒了，他撤了史朝斌的官，并托人告诉何敖，再不听话你就跟史郎中一起走。何敖妥协了，刑部就此递交了处理意见，依法处决。然而严嵩万万没有想到，他费尽心机的这份文书竟然还是无法执行，而他也无可奈何，皇帝不批。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大家工作顺利，天天好心情。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呢是3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有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4度，最高呢是32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高速通行也都是正常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8月17号星期一，我省只有邢台限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4: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 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 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 调派13支排涝力量 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 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16号16时至30号16时 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了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 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了冠军，并打破了赛会的记录。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16号浙江新昌发布情况通报，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当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

前不久，平湖中国服装城举办订货会，吸引了超万名国内外的客商，订单额突破6亿元。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平湖不产羽绒，却建立起羽绒服产业优势，海宁不产皮革，却做成了家喻户晓的皮革城，无中生有是浙江不少地方创造商业传奇的密码，无是对自身短板劣势的精准洞悉，想要摆脱困境，首先就是要敢于直面困难，找出破题点，有并非凭空臆想，而是立足自身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主动作为将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在危机当中孕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三伏天里热销的平湖羽绒服正是一则鲜活的产业启示录。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南和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来关注一条旅游的好消息，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了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中试是连接实验室研发与规模化生产的关键过渡环节。目前呢，河北已支持培育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通过高标准推进中试平台建设，持续开放中试研发、检测、孵化等创新资源，河北加快构建中试加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深度融合。日前，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据了解，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河北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重点救助脱贫家庭学生、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

日前，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河北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18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中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

邯郸西部23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31到34摄氏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2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19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近日，共青团任丘市委组织开展大学生返乡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围绕社区服务、基层治理、文化宣传等方面提供600余个志愿服务岗位，旨在让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助力家乡的发展。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当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战建，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教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17日的党史事件。1944年8月17日，八路军鲁中军区发起沂水战役，并取得胜利，收复沂水县城，巩固沂蒙抗日根据地。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出访苏联，商谈"一五"计划建设，

据苏联援助，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奠定基础。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召开，提出全民大炼钢铁，在农村兴办人民公社。1982年8月17日，中美发表8.17公报，就逐步解决美国对台军售达成共识，是中美关系三大重要公报之一。2013年8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启我国自贸区改革探索。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丁文燕医生。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脂肪肝科普小知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等改变，在我国得脂肪肝的人越来越多。提到脂肪肝，我们大多会想到油脂、肥胖，认为吃的油腻、吃肉多才会导致脂肪肝。但其实吃素也是引起脂肪肝的元凶之一，瘦人也会患脂肪肝。脂肪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应该如何来预防脂肪肝呢？一、什么是脂肪肝？首先，我们要了解，肝脏是脂肪合成、利用和运输脂肪的主要场所。因此，当肝脏内脂肪转运失去平衡，就会在肝脏内积聚，形成脂肪肝。正常人肝脏内都含有少量的脂肪，如甘油三酯、磷脂、糖脂和胆固醇等，重量约为肝重量的 3% 到 5%。 当脂肪的含量超过 10%， 即为轻度脂肪肝， 10% 到 25% 为中度脂肪肝， 25% 到 50% 为重度脂肪肝。二、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脂肪肝？一、如果长期保持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导致体内的营养物质过剩，肝脏无法负荷分解和储存过量脂肪，就可能导致脂肪肝。各种炸鸡、薯片、爆米花以及奶茶、蛋糕、巧克力等，都容易转化为甘油三酯，储存在肝脏内，导致脂肪肝的发生。二、过度肥胖也可能导致身体代谢异常，进而引发脂肪肝。肥胖导致的脂肪肝，我们可以称之为营养过剩型脂肪肝。过剩的营养物质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所以肥胖患者容易得脂肪肝。三、过度饮酒会导致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是肝脏的第一杀手，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大量甘油三酯堆积在肝脏之中，从而逐渐形成酒精性脂肪肝。四、长期昼夜节律紊乱，也就是作息不规律，也可能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因为这会促使全基因组层面上的失调和代谢紊乱，引发交感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和胆汁淤积，从而激活非酒精性脂肪肝发展至肝炎、肝纤维化、肝癌这一进程。五、营养不良。当营养不良时，蛋白质缺乏而导致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减少，这样造成肝转运甘油三酯发生障碍，脂肪在肝内堆积，引起脂肪肝。三、吃肉多会导致脂肪肝，那么光吃素就不会患脂肪肝吗？

答案是否定的。有一种脂肪肝与吃肉没关系，跟营养过剩型脂肪肝恰恰相反。长期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摄入，可能导致营养缺乏型脂肪肝。这是为什么呢？首先，长期素食者很可能由于营养不均衡，导致体内蛋白质缺乏。而肝脏运输脂肪需要

到饥饿。此时人体的消化系统就会刺激机体吃更多的白米饭、面包、饼干等碳水化合物来增加饱腹感。这些虽然不是肉类，但热量高，而且碳水化合物可以转变为脂肪储存在肝脏内。第三，吸收不良或摄入不足，致使肝转运脂肪发生障碍，脂肪在肝内堆积。四，脂肪肝有什么危害？脂肪肝是一种常见的肝脏疾病，在我国患病率高达25%以上。如果没有采取防治措施，10年到15年内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纤维化。约25%的单纯性脂肪肝可导致脂肪性肝炎，25%到50%的脂肪性肝炎可导致肝纤维化，15%到30%肝纤维化可导致肝硬化，20%到30%脂肪性肝硬化可进展为肝癌。从脂肪肝到肝癌仅仅需要4步。不仅如此，脂肪肝还与全身代谢异常紧密相关，会引发各种并发症，如诱发动脉硬化、出现高血压、诱发或加重糖尿病、降低人体免疫功能及解毒功能等等。五，如何预防脂肪肝？一，早期轻度单纯性脂肪肝可以通过减肥、调整饮食结构和积极锻炼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并且这些做法也是预防脂肪肝的策略。一，肥胖的人需要减肥，减肥是逆转脂肪肝的好办法，但不可过快，需循序渐进，因为过度节食、过快减肥可能会因为运输脂质的蛋白质供应不足，使脂肪代谢出现紊乱，反而加重脂质在肝脏的堆积。二，合理膳食，调整饮食结构，适量碳水饮食，控制脂肪摄入，增加优质蛋白质摄入，适当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具体来说，就是以全谷类、豆类、蔬菜、坚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植物性食物为主，适量吃肉、蛋、奶，以补充优质蛋白质，限制红肉、肥肉、动物内脏的摄入量，因为其甘油三酯、胆固醇含量相对比较高。如果是素食主义者，要保障充足蛋白质摄入，少吃或尽量不吃零食，少喝果奶茶和含糖饮料，睡前尽量不吃东西。有些水果如柿子、荔枝、香蕉、桂圆等也含有大量糖分，长期过多进食可导致血糖、血脂升高，可选用糖分较少的水果，如苹果，蔬菜如黄瓜、番茄等。三，戒掉烟酒。导致患上脂肪肝的另一主大原因与长时间饮酒有关。如果长时间大量饮酒，会使得肝脏受到慢性损伤，很容易导致出现酒精性脂肪肝。所以患有脂肪肝后，任何酒精饮品以及含有酒精的食物都不可以食用，并且不要抽烟，更要避免二手烟的危害。四，保障睡眠。如果脂肪肝患者每天的睡眠严重不足，就会影响到肝脏的自我修复，而且还很容易出现肝火旺盛现象，对于肝脏的伤害较大，不利于脂肪肝的消除。所以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不易出现长时间熬夜的情况。五，谨慎使用药物。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避免或少用对肝脏有损害的药物，慎用保健品，避免对肝脏的附加伤害。六，每周至少保障3次半小时以上的中等量有氧运动。七，定期体检和随访，加强自我保健意识。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每1到3月测量

0: 量体重、腰围、臀围、血压。每三到六月化验血常规、肝功能、血脂、血糖、尿酸。每半年至一年复查腹部超声。二、中度的脂肪肝患者，一方面需改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应根据具体情况辅以适当药物治疗。但目前针对脂肪肝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药物，一般来说保肝药仅用于肝功能异常的情况，保健品也不要随意购买使用，再好的药物也不能把脂肪从肝脏里赶出来。另外，配方不明的保健品可能会对肝功能造成损害，加重肝病进展。三、重度脂肪肝患者。重度脂肪肝是十分严重的肝病，几乎不可逆转，可能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最终可导致肝功能衰竭或肝癌的发生。此阶段，在改善生活方式等基础上，医生会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药物降脂、饮食调理、保肝治疗及对症治疗等。定期监测肝肾功能、血常规、血糖、血脂、腹部彩超等指标。持续有效的治疗有助于预防症状的进一步发展，获得更好的健康管理和治疗效果。听众朋友们，肝脏不但是人体中最大的消化器官，还是重要的解毒器官。少饮酒，少吃油腻、辛辣和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科学运动，都能减轻肝脏的负担。生活方式改善和危险因素控制是纠正脂肪肝的最好治疗方式。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脂肪肝科普小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留言了。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老朋友莫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情最，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秒针，连镜饭坊推荐的是情没有对错，还有因为有你，悦享生活推荐的是李健的歌曲人间共鸣，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三生石下。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一起来听这首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

好了，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秒针》。稍后呢是连经翻访推荐的一首《情没有对错》，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8: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另外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三生石下》，阿香推荐了一首《会开花的云》。还有时间，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好了，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是连超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讲不出再见》。
1: 是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
0: 老朋友梦的天堂推荐了一首庄心妍、郑南希的《恋曲》。

好了，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茫茫人海遇见你，为大家推荐了一首歌曲，大风在刮，大雪在下。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稍后呢是供求热线，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待会儿见。

0: 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五二八八零五二。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这里是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上午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无论是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还是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欢迎大家随时拨打。

万达金街的一家饭店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35岁以内，干活麻利。另外招聘后厨串串工，年龄18到50岁。联系电话是133-1572-0091，133-1572-0091。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我这儿有辆江户，是19年的车，多半扫半新子吧，需要出售。我的电话是13637-5621。好嘞，
0: 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不客气。这位朋友呢，
0: 是要出售一辆19年的厢式货车，电话是13633275621，13633275621。

好的，刚刚一位朋友呢想要出售19年的厢式货车，电话是136-3327-5621，136-3327-562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求个职。
0: 好的。
1: 我今年40岁，找份工作。
0: 嗯。
1: C 一证。开箱货也行。
0: 嗯。
1: 开高栏也行。开叉车也行。
0: 好的。
1: 看看有用人的地方，咱们打电话吧。
0: 嗯，这个工资方面，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嗯，没什么要求。
0: 嗯，
1: 到时候打电话再说商量吧。
0: 哎，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58。
1: 158。
2: 317。
1: 317。
2: 22209。
1: 22209。
0: 嗯，好嘞，再见，那朋友。
1: 哎，好嘞。
0: 嗯，刚刚这位男士呢，今年40岁，想要求这份工作，有 C 一的驾照，找一份开箱货、高栏或者是叉车的工作都可以。电话是158-3172-2209，158-3172-2209。
3: 寂寞一旦猖狂，心就立刻。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

0: 是不好想念你的时候，再多时光都徒劳，有谁能替。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喂，你好。
1: 嗯，请讲。
2: 我找两名养活焊工。
1: 嗯，
2: 工资在10000以上。另外找安装天然气灶工3名，工资在6000以上。地址在市区。
1: 嗯，
2: 电话是158-317-7632。
1: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来自市区，要招聘压火焊工，工资呢是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6000元以上。电话是158-317-7632，158-317-7632。

0: 越清晰。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
1: 哎，你好，请讲。
2: 刚才那个相夫人电话是
1: 哪个电话？您再说一下。
2: 卖相夫人的那个电话。
1: 哦，您记一下，136。
2: 136。
1: 3327。
2: 3327。
1: 5621。
2: 6621。
1: 嗯，好，再见。一位40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工作，有 C1 的驾照，开箱货、高栏或叉车都可以。电话是158-3172-2209，158-3172-2209。招聘亚湖焊工，工资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6000元以上。工作地点在市区，电话是158-3177-63-2，158-3177-63-2。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这个出售一台东风红，20马力的拖拉机，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出售一台东方红拖拉机，20马力，7-8成新，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租了一辆大棚的大疆三轮车。
0: 嗯。
1: 另外还辆全封闭的电动牌子用的三轮车也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322322。
0: 嗯，好，再见，这个朋友。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半棚的大疆三轮车，还有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拖拉机7/8成新，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主持人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我准备出售一台全棚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2: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我说不出你。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我是建设东路暖洋洋老年公寓，我这招一名女后宫，年龄在45到55，包吃住，网上拜本，有经验的又选。
1: 嗯，
2: 没有经验咱们可以培训，月工资在3500到4000左右。嗯，有想来的打我电话，电话是138-317-4056。
1: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建设中路的一家老年公寓，要招聘护工，要求女性，工资是3500到4000左右，年龄要求45到55岁，包吃住，只上白班，电话是138-317-4056，138-317-4056。一位朋友要出售半棚大江三轮车，还有一辆全封闭三轮车，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些朋友呢要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电话是18032711320。建设中路的老年公寓招聘护工，要求女性，年龄45到55岁，工资3500到4000元左右，包吃住，只上白班。电话是13831740506，13831740506。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尾号是哎，你好，请讲。
1: 元桥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03176684。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有一辆自行车，我在这出售。
0: 啊，介绍一下。
1: 是个2006的。
0: 嗯。
1: 全新的。
0: 什么品牌的呀？
1: 哎，我记不清。
0: 哦，这个费用大概这个费用方便说吗？
1: 200-300块钱
0: 嗯，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3-431-618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2006的自行车，全新的，电话133-431-7-6118，133-431-7-6118。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4: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了，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嗯，我今年50了，是王九五这边的求职。
0: 嗯，
1: 找一份盖房包零工的工作，创新。电话是188-3370-1767。
0: 嗯，好嘞，再见。
1: 轻松一点的最好了。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工作，今年50岁，想找一份建筑工人或者是零工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2: 我们抓紧了所谓的人生，追逐爱恨交换灵魂，选择自己满意的。
0: 一位听众要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出售一辆26的全新自行车，电话是13343176118，13343176118。一位50岁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建筑工人或零工的工作，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哎，你好，这个朋友。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想招聘一个四，那个C本司机。嗯。还有其他的吗？最好是开过四面高栏的这个。嗯。工资待遇，工作地点说一下。
0: 任丘，石门桥这一块。嗯。主要跑任丘到保定。嗯。工资待遇呢？
1: 工资待遇大概六千左右吧。嗯，好嘞。还有其他的吗？没了。您的电话。幺八二。显示幺八六是您的号吗？请留着电话的，行，幺八六零三幺七幺五七二。嗯，好，再见。哎，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附近，要招聘C本的司机，要求有开四米二高栏的这个货车的经验啊，工资在6000左右，电话是18603171572，18603171572。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这个电动的扳手，看现在有两个，那个想着出售一个。
0: 电动的扳手是吧？
1: 对。
0: 啊、哦，好嘞。
1: 那个我看看是柳千夫。
0: 嗯。
1: 柳千夫啊。
0: 嗯。
1: 嗯。这是电动扳手，大益的。
0: 好嘞，您的电话。
1: 大益。112772。
0: 嗯。
1: 9595。
0: 哎，好，再见。
1: 嗯，这是一般上螺丝用的那种。
0: 嗯，好嘞。
1: 上面有个转换插头，也可以用那个，皮头，就是改锥头。
0: 嗯，好嘞，再见。
1: 好嘞。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个6000伏安的电动扳手，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电话是15127729595，要15127729595。

0: 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哎，请讲。
1: 现在。
0: 嗯，您请讲。
1: 哦，我要招洗车工。
0: 嗯。
1: 通车工和擦车工，工资在4500一个月，周末管饭。
0: 这个是。
1: 性格。
0: 嗯，好嘞。
1: 地址在仁平市北站西路老二洗车。
0: 哎，好的。
1: 电话150-767-35537。
0: 嗯。好，再见。
1: 嗯，麻烦你多给播
0: 播。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站西路，要招聘洗车工、冲车工和擦车工，工资呢是4500元，中午管一顿饭。电话是150-767-35537，150-767-35537。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一个两米的铝合金叉体要出售了。
0: 嗯。
1: 加个面议吧。
0: 好嘞，电话说一下。
1: 13503278455。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个两米的铝合金的叉梯，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电话是13503278455，13503278455。来自石门桥附近的一位朋友要招聘 Saber 司机，要求有过4米2高栏箱货的经验，工资是6000左右，电话18603171572，18603171572。出售一个6000伏安的电动扳手，电话是15127729595，15127729595。招聘洗车工、冲车工、擦车工。地址在北站西路，工资4500，中午管一顿饭。电话是15076735537，15076735537。出售一个两米的铝合金叉梯，电话是13503278455，13503278455。

0: 反正你也不会。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刚才我听您说那个招司机那个电话是哪？
0: 他是石门桥招聘 C 本司机，开4米2高栏，您需要吗？
1: 哦，石门桥，您说一下。
0: 186。
1: 186。
0: 0317。
1: 0311。
0: 1572。
1: 1572。行。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啊，
0: 好，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

0: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出售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全头的。
0: 是出售还是求？
1: 电话是18032411320。
0: 这位朋友，您是出售还是求购？
1: 出售
0: 啊。啊，出售是吧？
1: 出售一台那个全程的那个电动三轮车。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程电动三轮车，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暑期安全宣教进乡村，同心护航平安夏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9: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10: 我们依托全市

0: 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永丰路街道荷花村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教活动，组织村内青少年化身安全宣传小卫士，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内老人与孩子平安度夏。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学生韩林峰：
2: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我学会了包扎、异物、卡喉等急救办法，以后身边人遇到了危险我就能帮忙，同时我还会把学到的安全急救知识讲给家人，让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1: 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村民吴占芬：
3: 村里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安全的知识，还有现场的演练，比家里口头叮嘱管用的太多的，大家一起听课学技能，家家户户的安全意识都提上来了。
1: 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永丰路街道荷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吴德新：
4: 以暑期为契机，以科普为载体，以少年宣传为延伸，是荷花村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安算科普特色活动品牌，把安算知识融入日常宣教，把自救互救科技器普及到每家每户，让党建红虎航平安乡村建设守护川村百姓幸福生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5: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6: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7: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4: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4: 分，
15: 一定要分！
14: 都说了我不分吗？
1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6: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5: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6: 啊！
15: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4: 呀。这么严重啊？
1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6: 哎，这就对了，
15: 分，今天必须分。
14: 啊？怎么还要分呢？
1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6: 老师胜利。
5: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7: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0: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3: 记忆中深深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王世充一听罗成也生气，好，我去看看。来到了城头，手扶垛口往下一看，可不是吗？正是罗成挂帅讨调镇。他命手下700官到驸马府给驸马送信，随后传令亮队迎敌。为什么给驸马府送信呢？因为单雄信有言在先，王世充请来武王，他就不上阵了，夺阵对面罗成露面，他才出马。所以王世充叫棋牌官赶奔驸马府见了单雄信。驸马爷，王爷派我来有要事禀报，今天对面唐营亮队元帅换了罗成了。啊，罗成来了？是啊。单雄信闻听气炸人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来得好，来呀，备马抬槊。单雄信听说罗成叫阵，当时火撞顶梁，命令家人备马抬槊，我去会会狼心狗肺的小罗成。他的妻子玉华一看，一把抱住他的胳膊，夫君呐，你不要去，罗成没良心，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这事就算了吧。单雄信生气，用手一甩玉花，闹了个大坐堆儿。你别管我。哎呀，你脾气可太大了，怎么就劝不住你呢？单雄信也顾不得披挂盔甲，就穿着扎金箭袖啊，来到外边，出了府门，任凳上马，直奔洛阳北门而去。这个时候，洛阳王王世充、夏明王窦建德、南阳王朱灿、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这五王已经在城外把大队亮开。就在这阵，单雄信骑马而来。大哥，罗成在哪儿呢？你看妹夫，那是不是罗成？单雄信手打凉棚一瞧，正是这个小冤家。好啊，我要他的命。说着一摆手筒，叮叮狼牙棒，拱当催马出阵，马到当场，硕交左手，点手指唤罗成，姓罗的，你过来，你过来。那边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哈哈，我说老兄弟，你五哥那儿点手叫你呢。罗成也看见了，程咬金说，老兄弟，我们可奉旨恩收单雄信呐，我得嘱咐你几句，你出去可以，但不能玩阴的，不能胡来。罗成听了呵呵一乐，四哥，我又不是3岁顽童，这事儿还用你嘱咐吗？我不出去，我寒碜呢。你看他不依不饶的，他不叫我吗？我过去，我让他明白明白，他那本事不行。哎，你别把他气坏了啊，四哥，我看不至于吧？照你这么说，这事儿还了不得了呢。罗成摘下五钩神飞枪，一拱当，这匹闪电伯龙驹就灌出来了。罗成来到队前，把枪头放在马的两耳朵中间，往后一拉，这匹马站住了。怎么用枪头来拨了马耳朵呀？对，罗成的战马是经过严格训练，别的战马呀都是马凳上挂着绷凳绳，脚一踹凳，这马就知道往哪么拐。罗成的战马不用，他用枪拨了耳朵，一拨了左耳朵他往右拐，一拨了右耳朵他往左拐，往后一拉是站住，往前一蹭是往前冲，这匹马还能横着走呢。这罗成也真气人，马上一横枪，满面春风，笑嘻嘻地说，五哥你好啊，兄弟有盔铠甲胄在身，不给你下马行全礼了，我这儿给您施礼了。说着低了一下头，单雄信怒气

气冲天呐、啊！呀呀，呸！罗成，我把你这不仁不义的小孺子！哎，五哥，你为什么口出不逊呢？这怎么回事啊？我没惹你呀、啊，罗成啊，你对不起我，即便你投唐也没什么。你对我明说呀，我不恼，你不该蒙骗保家。说实话，洛阳这儿是虚功名、虚富贵，唐朝那才是真功名、真富贵。可是你不该在鼓楼前对天明誓，说你送走家眷就回来帮我守洛阳。你这不明明欺骗毛家吗？你就不怕遭天报吗？哎，五哥，别生气啊，气大伤身。我不起誓，那天你能放我走吗？你不放我走，我母亲妻子在半道上出了危险怎么办呢？再说了，我能保王世充吗？啊，他是个看花匠出身，他有何德何能当皇上？我罗成乃顶天立地大英雄，能保个看花的吗？王世充更缺德，他为骗隋炀帝到什么琼花观看琼花，如果不看琼花，大隋朝还亡不了国。隋炀帝一死，大隋朝那点家底儿都归王世充了，他比我还缺德呢。现在我投了唐，也是为你五哥好啊，我要给你们双方调解说和，我一定保住五哥你的命，碰巧还能保住洛阳王，让你们在大唐国里有相当的地位，你怎么倒责怪起我来了呢？单雄先说：呀呸，你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生，谁听你这一套花言巧语，我跟你拼了。单雄心一掰凳，马往前撞，一摇手中狼牙槊，呜，奔着罗成头顶就砸了下来。再看罗成往旁一闪，槊走空了，呜，又一槊，单雄心一连砸了三槊，没砸上。罗成可放话了：哎，五哥，论把兄弟，您是我哥哥，要说打仗，咱们各为其主，我不怕五哥您不过意，就凭您这条槊，你敢砸我，你砸我这三槊，我为什么不还手？因为我们到了洛阳，您修盖了三贤王府，建造御果园、百灵台，待我们不薄，我这就算报了恩。谁不知道我罗家门枪走遍天下无人敢惹，你要是再翻小肠八短，我一枪要你单雄信的命。说着他脸扒了一绷，摇头晃脑，单雄信快气疯了，气得哇哇暴叫啊。罗成说：我不和你打，我往西走了。哎，单雄信，你可别追，你要敢追，今天小爷使回马枪，我要把你单雄信给挑了。说完一拨马，这匹马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真往西下去了。单雄信大叫一声：姓罗的，我今天跟你拼到底了，你拿回马枪把我挑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啪，这匹马呱往下就追呀、啊。对面的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暗暗着急呀、啊。单雄信心眼太实，罗成太狡猾，要这么办，罗成还非把他挑了不可，他早有提防。提丝将赶到疆场，截住了单雄信：五弟，千万别追，回去。五弟呀、啊，你们俩说的后头几句话我听到了，这事儿是罗成不地道，他不该蒙骗你，变卦投唐，这样的朋友咱不交。兄弟，
你冲着我快回去吧。单雄信抬头一看，程咬金也恨呢。上次你们在洛阳，我那么恭敬你，没养住你们，你们也走了，走了也不跟我明说。可是前不久在玉果园，单雄信被尉迟恭打下马，是程咬金救了自己，还有这么一层好处。所以程咬金和罗成不一样，就在这阵儿，王世充带着几十名亲信催马来到疆场，他是怕罗成真把他妹夫给杀了，忙劝妹夫你快回来吧，现在程咬金劝你回来，你就跟我回城去吧，不用你到疆场打仗，我这有人。说着一挥手，几十名亲兵打马上前，把单雄信给圈回去了。罗成回头一瞧，单雄信没追来，噗呲一笑，吩咐军兵鸣金收兵。就这样，北边敲着德胜鼓撤兵回营，洛阳王爷急忙命人把人马带进城里，没打。单说众将回到中军营，程咬金不干了，千岁，今这事儿我要不出去非麻烦不可，这罗成真要把单雄信挑了，咱们怎么奉旨恩收啊？啊，这罗成也太狠了，他跑李世民面前告状。李世民也看出来罗成一狠心毒，有杀死单雄信的心，可是不好当面怪罪，只好说，哦，我父王有旨要恩收小林关，咱们可要慎重从事啊。罗成笑了笑，千岁，我是故意气他，今天我在阵前一露面，那单雄信夜里必然马踏唐营，他若前来，那五国反王随后必到，我们要格外注意，召集行事，碰巧就能锁住武王了。大家用过酒饭休息会儿，到天插黑的时候，合营将士撤出营盘，这里就留下一座空营，单等单雄信前来偷营劫寨。那位说单雄信能来吗？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单表单雄信被洛阳王从阵前劝回来，回到驸马府内气恨难消啊，就把罗成翻脸无情的事儿对玉花公主说了说。玉花说，爷，许罗成丧尽天良，不许我们不义啊，你甭理他，看酒菜都准备好了，我给你斟杯酒，你喝两盅消消气儿。嗯，单雄信洗漱已毕，一边喝酒一边生气，他喝起没完了，左一壶右一壶啊。玉花说，行了，别再喝多了。不行，我喝。夫人呐，我们俩刚成亲的时候我对不住你，现在我知道只有你真疼我，可惜呀，我们夫妻不能白头到老。哟，你怎么说这丧气话呢？今天晚上我还要去踏唐营，还是那句话，你已经身怀六甲，甭管我生死存亡，也甭管洛阳胜败兴衰，你可千万不能行短见。即便唐军进了城，我那帮弟兄也会照顾你，你要为我保住单家的后代香烟呐。玉花听这话，眼泪刷就下来。夫君呐，咱既成夫妻，就该生死与共，眼前战事如火如荼，打不过人家，不如你带我远走高飞，男景女织，过田园日子，咱不图这虚名，你带我走，就算可怜可怜我吧。哎，不行啊，常言说得好，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这气咽不下呀。

那你要去唐营，还是那句话，我等你到天亮，天亮不见你回来，我是不活了。你不怜惜我，我还管你什么后代香烟呢？说着痛哭不止。单雄信看看妻子，你跟我担惊受怕，吃了很多委屈，对我忠贞不二，我很感激，可是我生逢乱世，事出无奈，你多保重吧。今晚上我是非去不可呀，就是后代香烟不要了，我要找小罗成算账。就在这阵，外边梆晃，定更了。单雄信一推碗筷站起来，披挂整齐出门，备马挂树，再看门前哗跪了一片人呢，府里的家人婆子丫鬟哀求他不要去唐营。单雄信看了看，你们都闪开，闪开喽，愣是往外闯，谁敢拦他？闯出大门，上了马，直奔北门。到了北门，这高喊着开城门，儿郎们没有洛阳王的命令不给他开城。单雄信不容分说，抡起槊来啪打死一个。当兵的都知道他脾气啊，只好把城门给他打开。他催马撞出城门，往北飞驰而去，轻车熟路，很快就来到了唐营。嗖嗖嗖连跳过三道战壕，来到营门之处，他一瞧，有几个老兵攥着酒壶靠着营门在那睡觉呢，用不着理会他们，往前一拱当，这匹马四蹄蹬开，翻天亮掌，如同闪电一般冲进了头道营门、二道营门、三道营门。来到了三道营门里头，抬头一瞧，正中间是紫薇金顶黄罗宝帐，李世民的大帐，帐门开着，提马到了帐门前，往里边一瞧，哟，单雄信喜出望外。只见大帐内正中间摆着酒席，正座是李世民，旁边是罗成、徐茂公，左右相陪。罗成端着酒杯，像是劝秦王喝酒；徐茂公端着酒杯，像是找不到自己的嘴，八成啊，喝高了。单雄信心里这叫痛快，甩镫下了马，腾腾腾来到大帐内，心想：当初李渊把我的哥哥给射死了，今天我砸死李世民，这叫一命还一命。噌，就到了桌前，举起大槊，啪的一下子，扑哧一声，李世民倒了。大槊左右一分，罗成、徐茂公的脑袋全飞了。哎，怎么这个动静？等他仔细看，哎呀！单雄信差点背过气去。原来这三个是用稻草做的假人，穿戴的衣冠可都是真的。他知道上当，气得哇哇暴叫，一声大吼，出帐上马，刚要往北去，就瞧见三道营门口这来了数十匹战马，猛听有人高呼：“妹夫，快站住，别往里去了！”啊！回头一看，来的正是洛阳王王世充，还有那几家反王，后边还跟着上千名的军卒。洛阳王王世充怎么来的？原来单雄信骑马走了，玉花公主就去找他哥哥，撒泼打滚的哭闹啊。王世充答应他，立即去找单雄信，把玉花送走，马上邀请窦建德、朱灿、高谭胜、孟海公、苏烈等人过府议事。众人

0: 人到齐，王世充说，单雄信单人独骑踏唐营，有请诸位帮我把他找回来，找不来对不起我那胞妹。再说了，单雄信这个人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真要出了闪失，我洛阳就完了。朱灿说，即日唐营戒备松弛，事在紧急，我看趁此机会，咱们把他们人马打个落花流水，咱们速去速回。好，大家都同意了，点了2000人马，由武王打头出了北门，直奔唐营而来。到了壕沟前，有兵丁搭好浮桥，这是人马连越三道壕沟，连闯三道营门。到三道营门这儿，王世充看见单雄信往外走，急忙喊他站住。单雄信想，我是去找李世民和罗成，站住还行，我要是被他们逮住就得把我圈回去，不行我得跑。他拨马就跑，王世充等人齐撒坐骑就追呀。就在这个功夫，就看唐营中高台处火光冲天，这是出击信号啊！发出信号，霎时间唐营外边炮声连天，金鼓大作，道咚咚咚咚，道道杀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四面八方伏兵蜂拥而至啊，就把武王和洛阳人马围在当中。只见罗成全身披挂，胯下马掌中枪，精神饱满，紧沉利落，跑在前头，在他后边有数百名棒小伙子，每人一把单刀，十个人里有个打火把的。儿郎们上啊，杀呀啊！单雄信已经传入我营，你们随我去索拿武王，天亮进洛阳城歇马。是啊，罗成前边走马，众人一拥而上。洛阳王所带2000人很快被唐军杀来杀去，死的死，降的降，乱纷纷的。五位反王在乱军中东冲西撞，也被分割开了。最热闹的是有三个人，你找我，我躲你，拴成了连环套了。单雄信找罗成躲着王世充，王世充找单雄信躲着罗成，罗成找王世充躲着单雄信。不提单雄信和王世充，单表罗成正催马往前走，突然对面有人大喊一声，站住。罗成拢住丝缰，抬头一瞧，哈哈，原来是你。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北京时间下午的两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呢，也希望大家工作生活都顺利愉快。节目开始，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咱们仁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23到31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8月18号多云天气，24到31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三的天气呢是晴天，25到33度，伴有南风1级。天气呢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下面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津包括河北各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的邢台市啊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呢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的是4和9，周五限行5和0。除此之外，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均不限号。当然也温馨提示各位，如果去往外地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届时提前查询一下当地的限号措施。再和我继续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最新全省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

0: 有高速口正常开启，保定廊坊辖区金雄高速天津方向72公里处发生事故，现场呢暂时无法通行。雄县东还有大营、皮家营、雄站站，以及呢天津方向临时关闭，荣成站天津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并且呢与大广高速互通处分流天津方向车辆。因为车流量大，荣乌高速山西方向977公里处营耳岭隧道附近通行速度缓慢。首都环线高速密云方向145公里缓行约1公里。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唐山段站口管控的是货车上道。秦滨高速丰南南到滦南南站双向管控货车，乐亭南以及呢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所以呢海张高速啊，目前呢还有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为了确保您的出行平安，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您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呢，和您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 1307万吨， 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16号12时10分， 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的长征12号运载火箭 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号的16时至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今天呢，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和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且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日前呢，我国科学家发布了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 16号呢，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 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据了解，今年以来呢，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过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 北京方面消息，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的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和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

浙江杭州方面的消息， 8月15号 至9月15号 2026年 杭州市一次性求职补贴开放申请， 符合条件者呢， 可以获得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天气方面我们共同关注，今天呢，南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西和南部以及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以及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以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

北京时间17号呢，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每盎司4400美元，涨超0.5%。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均小幅上涨，布伦逼近每桶89美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呢七月份零售销售环比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的一个跌幅。预计呢升0.1%，前值升0.2%，核心零售销售环比降0.3%，预期升0.20%，前峰值降0.20%。接下来呢，要和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分享一条消息，那就是今年11月份开始呢，去加油站加油将会实现交易及开票这个政策。近日啊，国家税务总局呢也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个公告呢也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开始，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链接。那什么是交易及开票呢？就是根据这个公告啊，交易及开票它是指呢，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的交易之后，会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的向购买方去开具这种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呢，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交易场景，包括我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者是互联网平台这些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呢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等等等。您比如说啊，我们购买方呢在加油站加油之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加油款，应当呢在购买方完成支付之后，由这个乐企平台自动的开具发票。那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甲他在加油站 F 加油之后呢，通过某支付平台扫一扫功能支付加油款200块钱之后，那么联用平台将会通过汇聚加油交易数据和支付金额，自动生成一张增值税的普通发票。那么甲呢就可以自行的预设置发票的抬头信息啊，而且呢这个发票人就默认为是个人。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还有一种场景，比如说我们作为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那互联网平台呢也将会及时的向购买方开具销售方为加油站的发票。另外，购买方在加油站，比如说是充值办理了加油卡，加油的时候呢，会从加油卡当中自动的划减这个金额。购买方也可以选择在充值的时候开具不征税的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呢在加油的时候开具普通发票，或者是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者呢仅仅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如果呢作为购买方，我们在加油站加油之后，也可以通过现金呢或者是赊销呀对公转账啊这些方式完成交易。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应当根据实际的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企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的有关负责人也说了，说推广这个交易及开票的模式呢，可以深度绑定加油交易的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之后自动生成发票，并且呢直接推送至消费者，也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和错开票的行为。交易及开票新模式呢，打通了系统间数据的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人员的工作量。当然呢，公告也要求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呢，应当在2026年11月1号前完成交易及开票，没有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且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去处理。
公告也强调，税务机关呢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来收款，这些各类的规避税收的监管行为，一经查实将会依法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漏税的，还将会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是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且处罚款。

陈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平安出行，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隧道口停车的情况。2026年8月10号，沪武高速的湖北罗田段发生了一件事儿。交警呢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停在凤凰关隧道口附近的行车道内，后方呢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而司机则正爬上车顶去盖雨布。当时呢，隧道口内外呀，光线条件呢变化比较大，再加之雨天路滑，万一后方车辆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交警呢迅速赶到了现场，隔着车流向司机大喊：“你快点走！”不料司机呢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的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说就停一分钟。那经过交警反复的严厉劝导，他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呢，交警对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货物呢怕雨淋，可人命经不起万一。高速公路上禁止随意停车，社会车辆即使要在高速上停车，也必须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之下。而且呢，如果车辆能够移动，必须要停在应急车道，并且按照规定去设置警告标志。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所以呢，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问题，我们还是依法遵守交规。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

0: 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0: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切勿在斑马线上逗留。
4: 哎，现在你站在这儿，我到马路对面，一会儿绿灯亮了，你就沿着这个斑马线朝我这边走，我朝你那边走，我就开始拍了。走路的时候啊，这挺胸抬头啊，什么表情你自己琢磨。
5: 行，哎，你一定要把我虎年最新款的衣服给我拍出来啊。
4: 哎呀，放心吧。
3: 摄影师走到了马路对面，绿灯亮了，女孩顺着斑马线过马路，她的脚步很慢，时不时的左顾右盼。摄影师对她是一通猛拍，之后两个人在人行道汇合。
5: 哎，快看一看刚才给我拍的怎么样啊。
4: 哎，这几张都不错，尤其你这张表情很好。嘿嘿，
5: 太好了。哎，赶紧我们拍下一个创意吧。
4: 行啊，哎，接下来的创意就是你在斑马线摔倒了，哎，包里的东西全掉出来，一会儿呢你过到马路中间，正好中间位置啊，把东西迅速的从包里掏出来摆好。
5: 嗯，一定要把我的限量款包、手机、口红和粉饼全都拍出来啊。哦，对了，关键就是我的手表。哎，我捡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个大特写啊。
4: 哎，我跟你说，一会儿掏东西摆东西速度一定要快，一个红绿灯它就90秒，我们得争分夺秒。
5: 哎呀，耽误几秒怕啥呀，一个大活人站在马路上，我可不信他们真敢撞我呀。
3: 绿灯又亮了，女孩和摄影师一路小跑到了斑马线正中央的位置开始拍摄，而菲菲这个时候也从斑马线的那边走了过来。菲菲看见物品撒了一地，连忙帮女孩捡东西。
5: 哎，放着放着，谁让你捡了？哎，放在原地。
6: 啊，什么意思啊？
5: 哎，谢谢你，我们这儿拍照片呢，你赶紧走吧，谢谢啊。
3: 菲菲莫名其妙地过了马路，回头一看，女孩还在变换各种姿势拍照片呢。
6: 哎呀，这些人怎么把斑马线当成拍照的地方了？真是过分。
3: 菲菲立刻拨通了交警李明泽的电话。
5: 李哥，你来了。
7: 哎，来了。
5: 你看你看，他们还在斑马线上拍呢。
7: 哦，哎，两位同志，我是交警啊，请你们两位跟我过来。
3: 李明泽快步上前，将他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7: 同志，你们在同一条斑马线上反复的通行是为了拍照片是吧？但是啊，已经有路人打电话投诉你们了，说你们啊影响了行车安全啊。
4: 哎，这拍完了，已经拍完了。
7: 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63条，《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第8条第1款，行人实施了其他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要处20元罚款啊。
4: 好的好的，我们接受。
7: 哎，这斑马线啊，是给这行人通行马路使用的，不是打卡拍照地啊，得快速通过，不能够在这逗留啊。你一旦逗留呢，就给开车的司机啊带来很多危险，也给你们自己呢带来了危险啊！你们得记住啊，生命可比作秀重要啊！嗯，
5: 知道了，下次不会再犯了。
8: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9: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22万起买一辆大五座的 SUV， 你能想到什么呢？搁以前啊，可能大概率呢是空间呢绝对的够大啊，然后开起来呢像开船一样，智能座舱呢还停留在上个时代。但是今天上市的魏牌 V8X 可能要打破大家这一个固有的印象。作为魏牌归元 S 平台的旗舰五座车型 V8X， 这一次呢是带着诚意来的。两个版本啊，这个五款配置，22.68万到30.28万，覆盖了主流家庭用户的预算区间。我们先来说最核心的一个动力问题啊，魏牌 V8X 搭载了超级的 Hi4 混动系统，这套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亏电不趴窝。很多的插混车主呢都有过这种体验，就是电量一低，动力呢就像是被抽干了一样，高速超车都没信心。但是呢 V8X 它的超级 Hi4 在亏电状态之下，动力输出依然稳定，高速超车照样有底气。更狠的是高版本上的800伏高压平台，9分钟呢我们就能从30%冲到80%，补能速度接近燃油车加油。高配版本的纯电能够跑402公里，日常通勤呢完全可以当电车来开，长途出行也没有续航焦虑。对于既要电车的省钱又要油车的省心的用户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选择。底盘方面呢，魏牌 V8X 拿出了传统车企的看家本领，全系标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悬架，还有 E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这个配置放在20多万的 SUV 当中确实少见，实际开起来呢，过这个减速带走烂路的时候，这个减震的高级感呀非常的明显，不是那种非常生硬的颠簸，而是说很有韧性的质感。

底盘方面呢，魏牌 V8X 拿出了传统车企的看家本领啊。它呢，怎么说呢？就是这一次除了带来了很有韧性的这个质感之外呢，智能座舱也是这一次的一个大亮点。魏牌 V8X 搭载了双 VLA 原生的 AI 舱智驾能体系，简单来说呢，就是这台车它的 AI 啊，不是那种人工智障，它能够记住你的驾驶习惯、喜欢的温度、常听的歌，甚至呢能够通过摄像头来识别你的情绪，看你累了就主动的调空调、放轻音乐，这种被理解的体验呢，在传统车企里确实呢是不多见的。另外就是它的豪华配置一点也没有缩水，500的无线风格，无线充电，包括呢7升的一个冷暖冰箱，2排小桌板，座椅通风加热，这些全部都是全系标配。豪华版以上呢，还有电吸门，后排的17.3的巨幕，以及高配版本更是给到了2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该给的都给到你了。

那么问题来了，五款的配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啊？建议呢非常明确，大家呢直接去上26.68万元的豪华家庭版。为什么会选这一款呢？因为它是800伏的高压平台，66.6度的大电池，还有402公里的纯电续航，9分钟快充，后排17.3寸的巨幕，还有23扬声器、电吸门，该有的核心配置全都有了。相比22.68万元的入门版，多花上4万块钱，从400伏升到了800伏，电池呢也从44.8度升到了66.6度，还多了后排的巨幕和电吸门，这笔账怎么算都特别值的。魏牌这几年的变化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从硬派越野到家庭的旗舰，这个魏牌呢一直在用传统车企的底盘功底，再加上新势力的智能体验，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而且呢，魏建军他以自己的姓氏立牌，36年造车信用背书，这种呢把名字压上去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对品牌的承诺。20多万的大五座 SUV 市场呢，一直都是新势力的主战场。但是我想啊，魏牌 V8X 它的到来，可能也会让很多人重新的去思考，传统车企认真起来到底有多么的可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信乐团演唱的一首《假如》。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分享用车的一些常识和技巧。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好了，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爱车讲堂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于用车方面的小技巧了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汽车爆胎的那些小经验。很多车主朋友都觉得爆胎呢，它就像是打喷嚏一样，说来就来，根本不给人准备的时间。其实啊，大部分爆胎呢，并不是轮胎突然想不开，而是说它早就撑不住了，只不过呢，不会说话，只能通过鼓包、漏气、抖动、异响这些方式疯狂地给你发出求救信号。问题是呢，不少的车主朋友看见之后，可能通常呢，只有一个反应，就是应该还能继续开吧。轮胎要是会说话呢，估计已经在下面喊了啊，你快救救我吧，快把我换掉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聊一聊汽车在爆胎之前通常会有哪些征兆，希望对大家用车有所帮助。首先呢，我们来看胎侧鼓包。如果呢，轮胎的侧面出现了一个小鼓包，不管它是像黄豆啊，还是硬币呀、还是鸡蛋般大小，你都不要觉得只是长得有点不圆。鼓包呢，通常就说明轮胎内部的连线它已经断裂了。你可以把这个轮胎呢理解成一栋房子，橡胶呢是墙皮，这个连线呢就是里面的钢筋，鼓包就相当于钢筋已经断了，只剩一层墙皮在外面硬撑着，看起来呢还没破，但是实际上已经非常危险，特别是在高速呀、高温呢、或者是满载，或者是压到坑洞的时候，这个鼓包部位呢随时可能会爆开。所以呢，我们要记住一句话，那就是轮胎鼓包它不能补，不值得观察，发现就坏。别问能不能开去修理厂，距离越近啊，或者是路况安全的情况之下，低速挪过去还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呢，要是准备带着它跑上几十公里高速，那就不是省轮胎钱了，而是在拿整辆车做压力试验，再拿我们的生命安全做试验。第二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的胎侧的裂纹。轮胎呢，毕竟它是橡胶制品，它是会老化的，长期的暴晒、高温、臭氧、油污，再加上每天被人呢压来压去啊，时间久了，这个轮胎呢就可能会出现细小的裂纹，看起来就像是干旱地面上的裂缝一样，轻微的表面。

联系纹呢不代表马上它会爆胎，但说明橡胶已经开始变硬了，变脆了。那如果裂纹呢已经非常有明显的深度，能够掰开，甚至能够看到里面白色的连线，那就别再纠结花纹还剩多少了。这就像一个头发还挺多，但是骨头已经酥了。不能只看表面精神啊，尤其是使用年限比较长的轮胎，即使呢平时开的少，花纹还很深，也不能说明它依然安全。轮胎呢从生产出来的那天开始就已经开始慢慢老化了。

我们平时呢在开车的时候都知道啊，要一定经常的关注胎压。胎压如果总是不正常，不是说它脾气怪，是轮胎在漏气。胎压过高过低都不好，但是高速行驶的时候呢，长期低胎压通常会更加的危险。胎压不足之后呢，这个轮胎会被车身的重量压得更扁，胎侧每转一圈都会弯曲一次，这种感觉呢就像是反复掰一根铁丝一样，掰一次没事，但是掰十次可能也没事，但是你连续掰上几万次，再加上高速的摩擦产生的热量，内部连线呢可能就会疲劳断裂，最后导致爆胎。那如果你的某条轮胎呢刚刚充完气，过几天又低了，或者是呢这个胎压监测呀反复报警，就别只顾着补气了。常见的原因呢，可能就是轮胎扎钉子，或者是气门嘴老化，轮毂变形，或者是以前呢补胎的位置又开始漏气了。反复充气呢，只能解决今天还能开的问题，找出漏气原因，才能解决明天会不会出事儿的问题。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方向盘啊突然抖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方向盘出现问题了，而是轮胎可能已经不圆了。我们的车辆在烂路上抖动的非常抖动呢真的挺正常的。但是如果说路面明明非常的平整，方向盘却突然开始有规律的抖，而且车速越高抖得越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您就要警惕了，可能是动平衡出现了问题，也可能呢是轮胎变形、轮毂失圆，或者是胎面偏磨、内部连线受损，甚至于胎面已经开始脱落了。尤其是以前不抖，最近呢突然抖，或者是原来呢只是轻微抖动，但是现在呢已经震得方向盘像开了按摩模式一样，就不要再硬撑了。我们做个动平衡就可以，但是如果呢轮胎内部已经损坏，越往前开风险越大。在平坦的直路上呢，车辆突然总往一侧偏，需要不停地修正方向，可能就是某条轮胎胎压不足。轮胎亏气之后呢，滚动半径会变小，阻力也会增加，就相当于四个人一起抬轿子，其中的一个人突然开始蹲着走，队伍呢肯定会往他的那个方向来歪。除了这个胎压不足、轮胎变形、偏磨，或者是四轮定位异常，以及呢悬架故障，也可能会造成跑偏的问题。所以跑偏呢不一定代表马上爆胎，但是如果是突然出现，并且随着车速增加越来越明显，我们就应该尽快的去减速检查。轮胎发出哒哒或者是啪啪声，正常胎噪通常呢比较均匀。如果说咱们突然听到有节奏的哒哒声，而且呢车速越快，这个响声的频率越高，可能就是轮胎上扎了钉子或者是卡了异物。如果说出现那种比较低沉的啪啪声，甚至呢伴随着车身震动，我们就要警惕胎面变形、轮胎鼓包或者是胎面脱层的问题。你别想着加速把异物甩出去，它要真甩出去，留下的可能就是一个快速漏气的窟窿。最稳妥的做法呢，就是在安全地点停车检查。

磨平或者是严重的偏磨问题啊，我们也要和大家呢来说一下。轮胎的花纹沟槽里呢有磨损指示块，当这个胎面磨损和指示块齐平的时候，就说明呢花纹深度已经接近 1.6 毫米的磨损极限，需要更换了。不过这个花纹磨损最大的风险，首先就是雨天排水能力下降，制动距离增加，更容易发生水滑，并不代表磨到 1.6 毫米就一定立刻爆胎。咱们真正要警惕的还有偏磨情况，这通常呢就说明这个胎面呢只磨一边，中间磨得特别快，两侧呢磨得特别严重，或者是磨得像被狗啃过一样高低不平，这通常说明胎压、四轮定位还有悬架或者是轮胎本身存在异常。轮胎最怕的其实不是大家一起慢慢变薄，而是说某个位置呢偷偷被磨成了纸皮。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真正的遇到了爆胎之后您应该怎么应对。如果行驶当中呢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车辆开始跑偏或剧烈晃动，您千万不要猛踩刹车，也不要猛打方向盘。正确的操作是双手握紧方向盘，尽量保持直线行驶，松开油门，让车辆 渐渐的减速，等车速明显降低，车身稳定之后，您再轻柔的制动，缓慢的驶向安全区域。高速停车之后要打开双闪，摆放三角警示牌，人员呢尽快撤离到护栏之外。记住，爆胎之后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轮胎本身，而是驾驶员被吓得已经手忙脚乱。 总之呢，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就知道了，汽车爆胎之前呀，常见的征兆呢主要有七个：胎侧鼓包、裂纹老化、胎压异常、方向盘抖动、车辆跑偏、轮胎异响以及严重磨损或者是偏磨。其中最危险的就是鼓包、胎侧 身伤还有快速漏气，轮胎呢不会突然背叛你，很多时候呢它已经发了好几次求救信号，只是呢你一直回复它再坚持一下，等下次保养再说。可轮胎这东西啊，平时看着只是一圈黑橡胶，真的闹起脾气来，方向盘可不一定听你的。所以说每次长途出发之前呢，花一分钟绕车看看，这一分钟可能比咱们车里很多昂贵的安全配置都要管用。

好了，今天呢有关于车辆爆胎的小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感谢各位的聆听。如果呢您对相关的汽车内容感兴趣， 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2点钟锁定FM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 我是美嘉，祝大家行车愉快且顺利平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场。

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098。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 221-8188。

环球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有两个，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发一下招聘信息。嗯，您具体来说一下。物业公司招聘保洁员一名，工资1800元，要求年龄65周岁以内，工作地点是建材新源，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者。 联系电话0317-217-333。
1: 刚才您说这个工资待遇是多少？
0: 1800元一个月。
1: 1800元，对吧？这个男女方面有要求吗？
0: 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谢谢，不客气。刚才呢，建材新园要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要求呢是65岁以下，工资每个月1800，电话是221-7333，221-7333。

0: 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您好。
1: 我这是双特村完事中介，有一间门市出租，路北，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气算，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250。
0: 嗯，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然后路北的，对吗？
1: 是，对。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嗯，谁？多么简单，是妈
0: 妈告诉我的这里。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留。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我要到工。
0: 嗯，好，您来说。
2: 招28焊工，署名，有经验的用品，工资6000以上。电话是13932748658。
0: 您是哪里呢，这位朋友？
2: 城西出安这边。
0: 城西出安附近是吗？
2: 对，出安。
0: 嗯，好的，再见。
2: 再见。
0: 刚才呢，城西出岸附近要招聘2保焊工，署名，每月工资6000元以上，要求有经验者优先。电话13932748658，13932748658。

每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发布的信息内容呢，我会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也希望您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啊，电话呢特别好记，拿起您的座机和手机来拨打221-8188就可以。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尾号2720的朋友，您不要再一直尾了啊。如果就是打电话来扰乱我们节目的话，我们就会把您的这个电话拉黑，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不要恶意的拨打这样的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呢，尽快的。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是王九屋这边的。嗯，想着确实找一份改房保零工车间的工作。嗯，一个月挣什么五级天赋权也行。
0: 嗯，
1: 围着五级天赋权。嗯，轻松一点是最好的，就是电话188-3370-1767。
0: 好的，您的电话我记录下来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1: 那个，初中一小度。
0: 您说什么？
1: 初中一小度。
0: 您是要招聘求职还是要干嘛？
1: 要招聘一个小度。
0: 要招聘一个什么？我听不清楚您说话。

建材新园招聘保洁员，年龄65岁以下，每月工资1800，男女均可。电话221-7333，221-733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2000平米，有水电、三相电、办公室、交通方便，对外出租，租金便宜。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2000平米，里面呢有办公室、三相电，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心。
1: 喂，
2: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
1: 那个那，哎，怎么有回音呢？
2: 有回音很正常，这位朋友，您不用理会他。
1: 你给我记一下那个保洁员的电话。
2: 221。
1: 221。

0: 七三三三，一个七，三个三。
1: 二幺七七三三三。
0: 对的，一个七，三个三。
1: 一个七，三个三。
0: 嗯，对。
1: 好了，没了。
0: 好，再见。
1: 好。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四米乘九米，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建筑队或者是零工车间方面的工作，他说最好呢轻松点，月薪呢5000元左右，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风吹来地上， 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大概2000平米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和3项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转让一辆全新的摩托车。
0: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51-00-78-7897。
0: 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摩托车，电话呢是151-00-78-7897，151-00-78-7897。

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仁秋的天气。 今天呢， 仁秋的天气多云， 23到31度， 伴有东北风2级。 明天呢， 8月18号 多云天气， 24到31度， 伴有西南风2级。 周三的天气呢， 是晴天， 25到33摄氏度， 南风1级。 当然天气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好。
1: 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
0: 嗯。
1: 七八成新。电话13582476131。
0: 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感兴趣的朋友呢，电话联系13582476131，13582476131。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建材新园呢招聘保洁员，年龄65岁以下，每月工资1800，男女均可。电话221-7333，221-7333。

0: 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地方呢，有一个门市，4米乘9米，对外出租，139-3178-8250 139-3178-8250。城西出案附近，要招聘二保焊工，年龄6000元以上，有经验者优先。电话139-3274-8658，139-3274-8658。慌慌张张。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零工、车间或者是建筑队的工作，要求轻松一点。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不慌不忙，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
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

0: 声鼓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1: 啊，我赵工。
0: 嗯，好，您来说。
1: 我是广大附近的一个农村的，我找哪工两名。年龄30岁至60岁，不包吃住，工资每天200元左右。我电话是13-32-4870。
0: 您再说一下您的位置大概是哪里？
1: 火车站。
0: 火车站附近是吗？
1: 对。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火车站附近招聘男工，年龄30-60岁，每天200元左右。电话13832724870，13832724870。

所以呢，也希望您抓紧时间，如果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来个电话参与进来就可以了。电话号码呢是221-8188。221-8188，当然我们节目也会为您架起一座信息的桥梁，竭诚为您牵线搭桥。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里面呢有办公室、三相店，大概呢2000平米左右。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我以为爱了就能和你永久，以为我挽留你。对外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51-0078-7897，151-0078-789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要
1: 我们公司要招门卫一名。
0: 嗯，
1: 工资是月薪1700，联系电话是28010096，地址是深桥工业区。
0: 嗯，好的，再见。
1: 嗯。
0: 刚才呢，石门桥工业区要招聘一名门卫，电话呢是28010096，28010096。

出售东方红20马力拖拉机一辆，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招聘火车站附近男工，30到60岁，每天工资呢200元，电话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在。喂，你好。
1: 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转让整床设备，有磨床、铣床、钻床、公司机、打标机、切割机，等等吧。136-5337-8400。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2: 停在花开的时候，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0: 刚才一位朋友呢打来电话，要转让他工厂的设备，有磨床、铣床、切割机等。那具体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136-5337-8400，136-5337-8400。

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查询信息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参与。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我有个两米的铝合金叉梯，要出售。
0: 嗯，价格面积，电话135-0372-7855。这个叉梯是全新的吗？还是说？嗯，不是，有八成新装，铝合金的。啊，八成新左右是吧？
1: 嗯，对。
0: 嗯，好。电话您来说一下。
1: 135-0372-7855。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出售一个两米的铝合金叉梯，八成新左右。电话135-0372-7855，135-0372-8455。

建材新园招聘保洁员，65岁以下，每月工资1800，男女均可。电话221-7333，221-7333。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城西出案附近要招聘二保焊工，每月工资6000元以上，有经验者优先。电话139-3274-8658，139-3274-8658。一事无常，莫名的痛。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零工、车间或者是建筑队方面的工作，要求最好轻松一点。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对外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呢2000平米左右，里面有办公室、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

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51-0078-7897 151-0078-789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嗯，主持人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出售一台全毛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电话联系他，18032711320，18032711320。

个交代。光球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当然我们节目呢也会为您架起一座信息的桥梁，竭诚为您牵线搭桥，我们将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热线电话 221-8188 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各位来拨打。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个查一下刚才那个门卫什么号码？
0: 招门卫的电话是吧？
1: 对。
0: 他是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的，这个对吗？
1: 嗯。
0: 嗯，280。
1: 280。
0: 1096。
1: 280。1096。
0: 对，1096。
1: 幺。哎，不扣了。1096。
0: 嗯，对，280幺零九六。嗯，好，再见。
1: 好。

建材新园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60岁以下，每月工资1800，男女均可。电话221-7333。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城西出案附近呢招聘二保焊工，每月工资6000元以上，有经验者优先，电话139-3274-8658 139-3274-8658。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零工、车间或者是建筑队方面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对外出租北环附近大院，里面呢有办公室，带三项店，每月这个月薪，占地平米呢是2000平米，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租金面议。对外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5100787897，15100787897。

0: 出售东方红二十马力拖拉机，电话135-8247-6131，135-8247-6131。为了方便大家收听记录呢，每位朋友的信息我会多次重复，并且呢尽量把语速放慢。如果实在您跟不上记录，或者是没有听太清楚，可以继续拨打221-8188参与到节目当中，我在节目现场帮您来查询。为你牵绊，火车站附近招聘男工，要求30到60岁，每天的工资每天呢200元。电话138-3272-4870，138-3272-4870。
1: 哎，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您好，
1: 求点职。
0: 嗯，求职。好，您来说一下。
1: 找份开车一会儿。
0: 持有的是什么本呢？
1: C 本。高兰香或者都行。
0: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到时候打电话再商量吧。
0: 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吗？
1: 有。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50-2872-9744。
0: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持有的是 C 本，要求职开车的工作。他说香货、高兰都可以。具体情况呢，电话咨询150-2872-9744，150-2872-9744。
2: 事到如今，没有答案。
0: 出售全新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51-0078-7897，151-0078-7897。
2: 见的也多么难看。
0: 出售东方红二十马力拖拉机，135-8247-6131，135-8247-6131。
2: 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
0: 石门桥工业区招聘一名门卫，电话280-1096，280-1096。
2: 为何

转让工厂的设备里面呢有磨床、铣床、切割机等，电话136 5337 8400 136 5337 8400。 出售一个2米的铝合金叉梯 135-0327-8455 135-0327-8455。 出售全鹏电动三轮车 180-3271-1320 180-3271-132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开车的工作。

他持有的是C本，开高栏或箱货都可以，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电话 150-2872-9744 150-2872-9744。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公救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6: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9: 控制点火，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

0: 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

0: 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昨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5: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唐公李渊李叔德率军进入了大兴长安城啊，这下呀把西京长安完全掌控了，把那代王杨佑也掌握在手心之中啊，派人把他送回宫中，名义上要保护代王杨佑王家千岁的安全，实际上啊就是派人把他软禁起来了。然后李渊又在这长安动了手了，凡是大隋朝臣愿意投降的，官职不动， 甚至说

哎，要给你加官进爵，我完全接收。如果不投降的，负隅顽抗的，跟老李家有仇的，那劝一劝你们，要是不降，行啊，就地正法。那李渊也是个杀伐果决之人呢，把殷世师、古仪全给杀了。那魏文生呢？魏文生把我儿子给弄死了，这还了得呀？死了，死了也不能让他好死，他不是刚死吗？把他油打坟子里给我掏出来，怎么的？暴露于外，鞭尸三百，我狠狠地揍他的尸体，为我智云孩儿报仇雪恨呢、啊。这李渊狠起来也够狠的呀，就把魏文生老头子的尸体油打坟子里又掏出来了，扔到外面曝尸鞭尸。哎呀，反正打了三百鞭子，把这尸体打得稀碎，然后脸吧脸吧扔到城外，狗拽狼咬那就不管了，谁让你得罪老李家了呢？把这些全部处理得当了，老百姓也安抚住了，李渊跟李世民、李建成手下文武百官就开始准备政治行动了。公元617年11月15日，也就是大业13年11月15日，准备就绪的李渊大集隋朝文武官员，干嘛呢？要在今日啊，拥立代王杨佑即位，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隋皇帝了。原来那大隋皇帝杨广不算数了，我们都不承认了，那是昏君，那已然得罪天下百姓了，我们把他摒弃了，您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嘿嘿，杨佑啊，被李渊由打内宫扶出来，扶到了大兴殿呢。杨佑心说话，我是皇帝，我当哪门子皇帝呀、啊、我啊。我现在就是傀儡呀，但没办法呀，人家李渊已然给这杨佑准备好了龙袍啊，量身定做的，非常的合体，金光灿灿，而且呢准备好了法驾。什么叫法驾呢？皇帝出门的二级仪仗队迎着杨佑就来到了大兴殿呢。你不登基，不登基不行，你必须听李渊的呀。杨佑心里头不乐意，脸上还得带着笑容啊。再看李渊神态庄严，但是呢嘴角紧不住往上翘着呀。李渊高兴啊，李渊心说，今天呢是我这一辈子值得纪念的一天。怎么呢？在今天之前呢，我是杨家的打工仔，从今天往后，杨家那就得为我打工了，我得是老板了，换老板了，董事长换了，董事长现在有杨广，换成杨佑了，但是真正的实权在我总经理手里呢。啊，董事长名义上的，他那手里的股份有一半以上都掌握在我的手里呀、啊。哪一天我高兴了，把这股份往外一亮，你董事长乖乖的给我下台，我就当新任董事长了。但是不能一步到位，这场戏呀、啊，该演还得演，那是自己登基称帝的前奏，也是第一幕吧，哎，必须把这戏演足了。哎呀，李渊呐、啊，搀扶着杨佑由法驾上下来，一直搀扶到大兴殿上，在这里给杨佑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礼。杨佑成了大隋王朝第三任皇帝了。当然了，这个时间太短了，所以历史上也不大承认他这个皇帝，一直就说秦朝隋朝都是二世而亡。其实啊，秦朝隋朝都有第三代皇帝，秦朝的第三代那就是子婴啊。但是子婴面对当时天下群雄汹汹反秦，他就不敢再称皇帝了。他当时说呀，说秦本来就是个诸侯国，
始皇帝

统一天下，所以称帝。那么现在这天下又四分五裂了，这六国又各自独立了，我呢就甭称帝了，应该还像之前一样称王才行。所以呢，这子婴不敢再称皇帝了，就称秦王啊，秦王子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朝就俩皇帝。哎，也对，这子婴继位46天那就下台了，所以呢说这秦朝二世继王，哎，也不错。那么隋朝啊也差不离儿，这个越王杨佑虽然呢当了隋朝皇帝了，但你这玩意儿合法不合法呀？你李渊拥立的不行啊，人家王世充不承认呢，人王世充还说呢，我这越王杨栋，我还想让他当皇帝呢，对不对？那南面还有个隋炀帝杨广呢，人杨广又没死，人杨广也不认呢，凭什么我这当爷爷的没死呢？你把我孙子鼓捣成皇帝了，你李渊想干嘛？我不承认。那人杨广当然不承认了。所以呢，这杨公帝在法理上他有问题的。那这么一来，从历史上来说，人说隋朝就两个皇帝二世而亡，哎，也说得过去。但李渊拿根针那得当棒槌用啊，扯虎皮我就得做一面大旗呀，他就是我拥立的正当天子，我让你们看看我并没有反隋，我是拥立隋朝的，我没想着当皇帝，我仍然让老杨家的子孙当皇帝，让这杨佑就登做九五大宝了。杨佑啊穿着龙袍战战兢兢，被李渊扶着任人摆布吧，往龙榻上一坐，群臣在李渊带领下跪倒在地，三拜九叩啊，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在这大兴殿里啊，嗡嗡嗡嗡嗡嗡，震耳欲聋啊。哎呀，13岁的杨佑吓得呀浑身打哆嗦呀，爱卿们免礼平身。他呢只配说这一句话，怎么呢？剩下所有的话那都得有唐公李渊代为传达，李渊的话那就是圣旨啊。反正你现在已然登基坐殿了，你已然成皇帝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杨公帝。那新天子登基了，第一件大事宣布天下大赦呀，过去隋朝的那些犯罪的一律赦免，都成好良民了。李渊心说话，现在当兵的粮食还少呢，我还关那么多罪犯干嘛呀，还天天的给他们做饭呢啊，让他们全出来，该生产生产，该参军参军，他们一回家那肯定对我感恩戴德呀，所以大赦天下。另外改年号为义宁，所以你看这有意思了，公元617年这一年呢，俩年号分别是俩不一样的皇帝。对于隋炀帝来说，今年是大业13年，仍然在大业年间，但是对于这李渊来说，从11月15日开始那就进入义宁元年。你说这多乱吧？其实啊，乱的不仅仅是年号啊，那还有杨广呢，杨广怎么个身份呢？现在你这边立个皇帝了，人家那边又有皇帝，都姓杨，都是大隋天子，那怎么着啊？你又没派刺客把杨广杀了啊？人杨广活蹦乱跳的，也从来没有引咎辞职这么一个念头啊。所以杨广怎么办？杨广好办，李渊呢单方面宣布，我们呢也挺尊敬你杨广的，也非常的爱戴您，您呢永永远远是大隋王朝的一任天子，只不过呢您现在退休了，现在有新皇帝了，您的孙子，您那就不能是皇帝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伙遥尊您为太上皇，您作为牌位去吧。把这杨广啊尊为太上皇。

0: 慌了。
1: 那现在皇帝有了，太上皇也有了，这个权力是不是归皇帝啊？那哪成啊？权力是李渊的呀。李渊在那宣读圣旨，以皇帝杨佑的名义晋封李渊为唐王，原来是公，现在称王了，唐王。那李渊手下军队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被称作唐军了，而且任李渊假皇岳、石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封尚书令、大丞相，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就李渊他所下达的，那原来叫教，现在称令了。白天在大兴殿东侧的乾化门处理政务啊。什么叫假皇岳呀？就是拥有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皇岳就是铜斧啊。使持节就是可以啊，把握代表皇帝全权的符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那就是全国各军区的司令长官。尚书令、大丞相，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务院的总理。总之啊，一个国家总共就有这么多最高权力，哎，现在呀，通通的全归了李渊了。那么李渊也就是成不了皇帝的皇帝，名义上是唐王、大丞相，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皇帝。那你翻开中国历史，你看看，权臣一旦到了这一步，下一步啊，那就是登基坐殿了。至于他愿意不愿意登基坐殿，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皇帝一点辙都没有。那有的不愿意啊，你像曹操，哎，我这一辈子我不称帝，哎，让别人称帝去，我呢就挟天子以令诸侯就行了。那你像曹丕，没几天我就把你的皇帝踹了，我就当皇帝了，你给我禅让吧。不知李渊呢，他未来会走哪条道路？但是呢，杨佑一瞅啊，估摸着李渊会学那曹丕呀，那没办法呀，现在都得顺着李渊呐。皇帝杨佑又下诏，军国事务、各级文武官员的任免、赏功罚过，皆归丞相府处理。那说要这皇帝干嘛？皇帝是标志啊，皇帝国家元首，国家的标志啊。什么祭祀一下天地呀，祀祀地侠呀，哎，这个祭个祖啊，上个坟呐、啊，这皇帝也上坟啊，他太庙祭祖不是上坟吗？祭个祖上个坟，哎，这些还都得由你这皇帝来，我这当臣子的不能做这些事儿啊，接见一个外宾呐、啊，露个脸啊，问声好啊，这都是皇帝你干的。除了祭拜你老杨家祖先，祭拜天地，实际上的政务你一概不能管，一应军国大事，哎，全都交给你姨老爷表爷爷就得了。怎么叫姨老爷表爷爷啊？你看从哪论，从父系母系都可以给这李渊论上亲戚，所以呢又是姨老爷又是表爷爷，哎，剩下交给我就行了。那把自己封完了，自己手下那亲信那僚属那得大封一通啊，得把自己这些开国元勋给上官啊，以后人家才能更为自己卖命啊。这李渊呢，马上大力封赏亲族啊，原大将军府的僚属一律升任大丞相府僚属，仍然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前尚书左丞李纲，这老头子呀给调回来了。你别在那何潘仁那手底下再当官了，太委屈你了。何潘仁现在都归附我了，你呢还应该为朝廷效令啊。就封这位前尚书左丞李纲为相府录事，李渊的妻族窦威为司路参军，窦轨为资议参军，授李建成为抚宁大将军， 李世民。

为京兆尹，长安这一带全归李世民管，各自治辽属，又特封三女，就李三娘为平阳郡主。为什么李三娘又称李平阳啊？就打这来的，封平阳郡主了，准其自治幕府，领其部众，并升郡主夫婿柴绍为左翼卫大将军，与郡主统领兵马，宗室李申通、李孝恭、李孝基、李申福、李道宗等等俱受官爵呀，手下那些战将也都一一封赏，大家皆大欢喜呀。不但封活的，死的也得封啊。接着这李渊就告祭祖庙，追谥祖父李虎为景王，父亲李炳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呀。封赏完这些事儿，11月17日，李渊呢由打长乐宫就搬进了大丞相府啊，往那一住就开始办公了。李渊一拿下西京，立了新的皇帝，这消息一传开呀，立刻带来了巨大影响啊。没过两天，榆林、灵武、平凉、安定等等诸郡都遣使请降啊。我们呢拥护新任朝廷，我们都归新中央管辖。这些人呢表决心来了，嘿，给这李渊呢擂鼓助威，摇旗呐喊，那更加强了李渊的地位啊。李渊是非常高兴啊，但是高兴之余，李渊呢现在还有两件事情他有点挠头。这第一件事情，李渊现在手里没太多钱了，你封了那么多官啊，讲了那么多元勋，这都得需要钱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拿别人的东西送人他不心疼啊。所以李渊开始没几天的功夫就把宫里的库藏是赏赐一空了，这下麻烦了，你光赏给人了，政府办公没经费了，那这可怎么办呢？没有办公经费两天也撑不住啊。那就在这关键时刻，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站出来了。刘世龙给李渊出了一谋，支了一招，你别说这招啊还真就管用。刘世龙的招很简单，什么招呢？用木材换绸缎。说这是一个什么招啊？啊，这刘世龙啊进入大清长安城之后进行的调查，他发现呢大兴城内这个经济市场啊木材紧缺，现在没木材了，可能啊一个守城把那木头截成雷木都往下扔了，另外一个现在已然11月份天气了，天寒地冻，很多人得烧炭取暖呢，所以呢这一下子大兴城中的木材紧缺呀。但是绸缎过剩，兵荒马乱的，这绸缎谁要呢？你顶多裹身上一身，能够防点冷防点寒就行了，他不当吃不当喝呀。所以呢绸缎过剩，刘世龙看到这种经济状况，就建议李渊把大兴城内和皇家林苑的木头啊全给砍了。这皇家林苑杨广设的多了，里面多少树啊全伐了，然后呢加工成木材出售，用着木材来换绸缎，那估摸着这一换呢就能换上几十万匹绸缎呢。等到给这官员发工资的时候呢，你就用绸缎发，政府采购你也用绸缎采购，几十万匹绸缎支撑一段时间那肯定没问题，至少呢能够让政府完全的运转起来。哎，李渊一看呢这还真就是个妙招啊，好，就交给李世龙去干。这一下子呀还真解决了燃眉之急呢，先把最近一段时间的办公经费解决了，未来就好说了，运转起来那这国家机器一转动，老百姓税收一收起来，那慢慢的就能够健康运转了，那就不用操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儿，
1: 怎么
0: 的？这一件事儿啊，是让李渊最为难的，可以说让李渊呢左右为难，无从决断呢。什么事儿呢？现在我是王了，唐王了，唐王我就得立世子，也就是说未来我死了谁接我的班，就跟燕王似的，燕王世子那罗成啊，燕山公我一样啊，我是唐王，我下面的几个孩子我都得给他们封成公，但只有一个儿子能够作为世子啊。哎呀，我选谁做世子呢？嗯，李渊呢看了看，现在我膝下有四个儿子呀，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这个李元吉首先呢就给踢开了，怎么的？不用考虑他，考虑他干嘛呀？一个李元吉岁数尚小，还是老小，而且呢性情顽劣，又是幼子，没有建立过多少功勋，在众臣子眼中没有什么威望，所以呢直接踢。说这三子李元霸，哎，那确实有能耐，胯下马掌中擂鼓蹦金锤，万夫不挡之勇啊。李渊呢还得靠着他给我打天下呢，但李渊呢从心里头不大乐见这三子，不太喜欢李元霸，李元霸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工具人罢了，我用他来给我打天下，说未来我把天下交给他，那哪成啊？一个李元霸这个人心智不全呢，尤其现在又得了病了，心智更紊乱了。另外一个老冲锋陷阵，危险系数太大，所以呢李元霸也不予考虑。现在就剩下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了，这两个孩子我应该选谁为世子呢？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渊、李叔德晋升为唐王。把那杨佑尊为隋恭帝呀，隋朝皇帝，但其实啊就是他的傀儡。那么大封群臣之后，又解决了办公经费问题。李渊现在呀还有一件事情让他相当头疼啊。哪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可以说呀困扰了李渊未来的 N 多年呐。那就是李渊怎么封自己这几个儿子，又怎么立这几个儿子当中谁

为自己的世子，就唐王世子是谁？你这是难题了。说封几个儿子呀，倒无所谓，那全部封公呗，对吧？一个人给个称号就行了。但问题是，谁封为世子？这一个让李渊挠头啊。当然了，李渊掰着手指头一算，自己嫡子一共四个，现在还剩四个呀。原来还有一个五儿子智云，不是死了吗？四个儿子当中，李渊不再考虑的两个，小子就是四子李渊吉，就这孩子呀，又顽劣又是幼子，不予考虑。三子李渊霸虽然厉害，但是李渊的工具人，天天冲锋陷阵，脑袋还有问题，心智不全，未来李渊霸能不能长大成人，李渊心里都犯嘀咕，自然不能考虑把世子给他呀。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了，一个就是大郎李建成，一个就是二郎李世民，这世子之位自然在这两个人当中去选取。那说这个又有什么困难呢？啊，你老说宗法时代那是立嫡以长，这是当时原则呀，又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是有嫡子。什么嫡子？就大夫人她所生的所有的儿子都叫嫡子，只要有嫡子，那你这个家业就得交给嫡传的儿子，其他的小老婆生的那叫庶子，庶子不足于谋，庶子那骂人的，小老婆生的那不能够继承家业。那都是嫡子，就得在嫡子当中娶最大的。那没有嫡子呢？没有嫡子，那些庶子当中娶最大的，这就是立嫡以长的原则。那既然宗法社会都这么一个原则，你李渊又有什么为难的呢？那你就直接立你大儿子李建成为世子不就完了吗？其实李渊呢也挺喜欢李建成的，因为李建成这个人呢性格沉稳，遇事不慌不忙，平常啊喜怒也不形于色，非常沉稳一个人。可以说这李建成的脾气拖累自己呀，跟自己差不多。哎，从李建成身上就能看到自己的良好基因，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李建成文武双全呐，那不是说这李建成什么都不是，那哪是啊？李建成有文才，有武略，尤其最近这些年，哎，李渊在外面南征北战，这个家眷呢都托付给李建成照料。原来家眷在长安呢，那是杨广留下人质啊，都让李建成照料，人家李建成照料的无微不至，颇为尽责。虽然后来这个五郎智云李建成啊没看住被人给杀了，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一个人死就否定人家李建成保护了那么多家小，保护着家小由打长安返回太原，这是李建成大大的功劳啊。而且呢，人李建成自打晋阳起兵之后，人家也是统领一部人马，一路之上人家也是战功累累呀。尤其是攻打长安的时候，是人家李建成手下部族第一个攻上城楼的，可以说李建成部拿下了攻取长安大兴城的头功啊。所以呢，无论是从宗法上来讲，还是从功劳上来讲，立这个大郎李建成为世子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啊，如果李渊只有李建成这么一个儿子那该多好啊。或者如果李渊有一群儿子，这些儿子都不如李建成那该多好啊。或者说这些儿子跟李建成都差不多那也行，因为李建成是老大，李渊那也毫不犹豫的会立老大为世子。但偏偏李渊就有一个二儿子李世民，

偏偏李世民这个人呢，无论文才武略，无论哪个方面，都要压过李建成一头啊。如果说给李建成这个人打分，李建成是98分，李世民呢120，那不是100的事了，120啊，太出色了呀。李世民在这李渊晋阳起兵前前后后出的力，可以用四个字来归纳，居功至伟呀。这一路之上，要不是李世民雨夜哭帐，李渊又缩回去了，那获益要不是李世民用谋，也一时打不下来，那再往前倒，那更不用说了，雁门救驾，救了杨广，不然的话老李家得倒霉呀。后来杨广宇文化及找李渊的麻烦，说呢李渊的晋阳宫那原来就有的，你在这里有不臣之心，好悬没把李渊全家给灭了门呢。幸亏李世民及时站出来了，李世民出主意，拔钉验锈，揭瓦验泥，你看一看我们这晋阳宫是新建的还原来有的，结果堵住了宇文化及的嘴，让老李家逃出一劫呀。所以李世民的功劳那比李建成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而且呢，李世民这个孩子呀讨人喜欢，你看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甭管是自己这一方的还是敌方的，还是说隋炀帝那边的，哎，都喜欢李世民。不然的话，隋炀帝杨广也不会把李世民收为玉儿干殿下，把李世民封为秦王啊，就喜欢他呀。李世民长得也带劲，小伙子仁侠好义，所以手下呀一群文臣武将还有一群绿林高手呢，都喜欢李世民呐。那李渊对李世民那也非常欣赏啊，看到李世民嘿都恨不能过去掐一把，怎么的，太爱这个儿子了。那如果说李渊对这大郎李建成是信任倚重，家有长子吗，那对二郎李世民呢，那就是宠爱有加了。而且当年窦夫人也非常喜欢李世民，独孤老夫人也非常喜欢李世民，能够管得了那李元霸的也只有李世民。这么多年呢，李渊转战南北，这么多儿子当中唯有李世民是几乎不离左右啊。你看李建成保护家小去了，这李元吉太小了，李元霸浑浊猛愣不清，不敢带在身边呢，唯有李世民一直不离左右，有什么事儿，李渊呢都会征求李世民的意见，李世民只要给李渊出谋划策，往往那都是上谋上策呀。所以李渊呢太爱自己这个儿子了，你别看年岁不大，从小就表现出天资过人，文武兼备呀。所以李渊呢觉得李世民在身边自己放心，乱世当中身边有这么一个儿子，李渊呢觉得什么时候哎，自己都不害怕，他总能够给你出一好谋，画一好策。太原起兵以来，桩桩件件那都离不开李世民的组织谋划呀。兵进关中这一路之上，李世民所表现出的机智勇武和统帅才能，在官兵心目当中也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啊。而且李世民在天下这些反王当中也有名声啊，尤其李世民跟瓦岗李密手下的几员战将那关系都特别好呢，还你别忘了七星闹长安，没有李世民那几道金牌，秦琼跑不出去呀。所以秦琼跟李世民私交挺好，所以如果说把我未来交给李世民，那不但是我这一代，我这大唐能够兴盛，到李世民那一代那肯定啊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呢，要论立贤立功，那立着二郎为世子，

步为过呀。更何况啊，这李渊心里头啊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呢。什么秘密呢？说这李世民呢还小的时候，也就是两岁多，还不到三岁呢，那年是三岁。但是按照中国的虚岁来说，说李世民那年四岁也能说得过去。所以你看不同的资料啊记载这个故事，李世民岁数不一样。不一样啊，您别认为他们记载错了，他们算法不一样。那当时李世民呢还没有大名呢，李渊还没给这个二儿子取大名，全家老小都还叫他二郎呢。这一天呢，家里突然间来了一个方士，这个方士啊善于相术啊。哎呦，李渊呢一看反正闲来无事，给大家看看吧。于是把这位先生就叫到面前，让先生给家人看一看相。这先生啊先给李渊瞅了瞅，哎呀，看了半天一点头，恭为贵人当有贵子啊，说你本身就贵人，一定生的儿子那也是贵子。李渊一听这句话呀跟不说一样。李渊呢一招手，正好旁边万氏带着小二郎在那玩呢，一招手万氏就抱着小二郎过来了。李渊一指，这是我的儿子，你给我儿子看看相，他未来如何呀。这方士啊就一瞅这小二郎，都没瞅第二眼呢，瞅一下没有仔细打量。哎呀，当时啊大吃一惊啊，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此子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贵不可言呐，年纪弱冠，定能济世安民。就这孩子长太好了，这面相是龙凤之姿。说什么是龙凤之姿啊，这咱也不知道，反正是有帝王之相，贵不可言。等待他到了弱冠年岁，弱冠那就二十岁啊，等到二十岁，这孩子呀就一定能够济世安民呐、啊，那这不就快了吗？今年李世民十八九了，这就已然快到弱冠之年了，也就说马上可以济世安民了。所以当时啊，李渊闻听大喜，甭管你这个相事啊真的假的，是真的算出来了，我儿子真的是个贵人，还说讨好我的，顺情说好话。总之啊，你说的话我爱听，济世安民。好，李渊呢说，我这儿子正好没名字，我呢就从这四个字里头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李世民。那这件事给李渊很大的影响，其实啊给李世民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李世民逐渐长大了，眼看着到弱冠之年了，而且现在已然初露锋芒，已经啊颇有作为了。那未来是不是真应了方士所说的，他有天日之表，贵不可言呢？要是这个相士的说法准确，那也就是我这二郎是真有天命啊，那我就得顺天而为呀、啊，最好是立二郎为嗣啊。但是这么做，哎呀，对大郎李建成未免有失公允呐、啊。人家又没有任何错误，建成这孩子也挺好的。哎呀，这突然间我放着大的不利，我立二的，那人家是不是会说我什么呀？但是呢，要说让我立大郎吧，这李渊又难舍二郎李世民卓越的文韬武略，那将来削平群雄一统天下，估计多半还得要靠李世民呐。你说靠大郎李建成去给我打江山，那比二郎差得远呐。那如果说让二郎给我打江山，但我又不给人家个世子名分，人家凭什么打呀？啊，光为他爹打，回头为他哥哥打，那人家干这事干嘛呀？那就不如为

0: 己打呀，所以光用人家不利人家，那对二郎也有失公平啊。哎呦，李渊一想到这里呀，脑仁都疼啊。李渊心说话呀，当他娘的什么皇帝呀，这都想着呀，当皇帝当主公。其实一旦是你当皇帝当主公了，就你这家窝子就搞不定。你看从古至今的多少英主倒霉就倒霉在家窝子上面了。那齐桓公啊，几个儿子打仗，齐桓公给活活的饿死在宫中啊，等发现了都生了蛆了都。哎呀，没想到啊，今天我李渊也有这日啊。这李渊脑袋呀嗡嗡作响，带着李建成、李世民、李元霸告祭祖庙的时候，李渊呢仍然是心情复杂呀，恨不得呀自己的老祖宗李虎啊、李炳啊能不能给自己显显灵，指点指点迷津呐。所以李渊进入长安城之后立了皇帝，大封文武，唯独没立世子啊。那是因为李渊呢现在还没有考虑明白呢。那正在李渊头大的时候，突然间又传来了紧急军情啊。是哪传来的呀？不是东边传来的，是西边传来的。西面有一个反王啊，盘踞陇西，号称西秦霸王的薛举，听说李渊占领长安了，他不服啊，马上让他的儿子薛仁杲作为先锋，领军30万，想来争抢长安呢。目前前锋已经接近扶风一带，扶风刺史窦金赶紧的打来火急军情啊。李渊一看大吃一惊啊，李渊知道个薛举啊也了不得呀，西秦霸王，这名号那不是白来的。尤其他的儿子西秦小霸王薛仁杲，胯下铁脚火花流，掌中龙胆火尖枪，那威震陇西，号称万人敌呀。哎呦，这一次率军30万来夺我长安呐，这还了得呀，我来到长安才几日啊，脚都没站稳的，他就想来摘桃子呀。啊，不可以。李渊呢赶紧的召集满朝文武商议对策。这时敦煌公李世民主动请缨啊。李世民说，父王，这有何难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他西秦霸王薛举有什么了不得的？他的儿子薛仁杲，大儿子我不了几岁呀，啊，孩儿我愿意亲自统兵去迎战，必将把薛仁杲部打垮击溃。好。哎呀，李渊一看呢，你看每次遇到难处啊，都得是我这二儿子李世民出马呀，他多么想这个时候李建成能够主动请缨呢。他拿眼看看李建成，就见李建成啊一脸平静，也没说多么兴奋，也没有往后退缩的，反正是你看不出李建成他到底怎么想的。哎呀，李渊心说，建成，哎，大郎，你现在就应该站出来呀，你不站出来我也不好派你呢，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呢，但看二郎好，人家跟生龙活虎似的啊，两眼放光啊，一看那就有必胜的决心呢，那不给他给谁呀？好，二郎啊，准你所请，即日马上与阿城调集兵马，准备迎敌。是，孩儿领命。李世民接到军令了。那这一次军事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李渊回到自己住处，没过多久，哎，接到了二郎李世民的一份上书啊。李渊接过来一看，哎呦，这是李世民对当时时局鞭辟入里的一个分析啊。 李世民提出了统一中原的方略。当然了，这不是李世民一个人思想啊，是李世民和他手下那谋士，尤其是房玄龄等人反复记忆的，告诉父王李渊，我们应该呀，外事谦和，内聚实力，巩固关中，经略巴蜀，定立法度，明确行赏，广揽贤士，十拔将帅等等等等。哎呦，一条一条的罗列的清清楚楚，那都是非常有道理呀。李渊越看越深以为然，越看越大为赞赏啊。哎呀，看着这封上书，李渊又一琢磨，二郎啊，你怎么就那么能干呢你？你但凡不能干，我现在也不会这么犯愁啊啊！哎呀，这李建成大郎就不能给我上一份这样的书，他就不能够对时局做如此深刻的分析呀、啊？哎，李渊看完之后啊，想了一想，吩咐一声：“来啊，备轿，寡人要去京兆府二郎那里。”
1: 是。
0: 寡人啊，称呼道寡了吗？人家唐王啊。就这么着，李渊乘轿带着护卫就来到了京兆府。李世民现在是京兆尹呢，他一听父王亲自来临了，赶紧的降阶相迎啊，迎到门外啊，把父王李渊迎到了京兆府内啊，就问李渊：“父王，你有什么事儿？有事儿派人传唤孩儿即可，何必劳驾亲临呢？”“
2: 嗯，
0: 二郎啊，我接到你给我的上书了，我仔细看了看，很好。但是我仔细想了想，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敌人还不是薛举，而是另有其人。”
3: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公益广告时间。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爱国守法，
1: 明理成

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书，遛狗拴绳粪便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3: I call down the tire.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9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听众朋友，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希望今天的歌曲陪伴你一路同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大家一同走过。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在下边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

就是奔跑。那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最后呢，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终点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0: 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1: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

0: 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

0: 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3: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6: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6: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

0: 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4: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5: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6: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5: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

0: 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

0: 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9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8月20号周四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8月21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

气温33度。8月22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8月23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下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王芳珍演唱的《天耀中华》和王传月、王庆爽等共同合唱的《共同的家》。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人气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同时也希望这些歌曲留给您深深的印象，让我们一起努力，不忘初心，勇往直前。朋友们，再见。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3.2%，增速居全国第四位。十五五开局看河北，解析我省外贸量稳制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听雄安新区如何用 AI 赋能图书馆建设，让读者开启阅读新体验。
0: 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落地。
1: 我省举行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加快轻工质改数转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
0: 石家庄市发布2026年应用场景典型案例。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
0: 我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覆盖超90%定点机构，提前达成年度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
0: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位居全国第四。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天关注我省外贸量稳制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1: 在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成品仓库外，一箱箱电池正装柜待发，下午就要装船出海。远景动力沧州基地制造运营总监徐杰：
2: 我身后这批货呢，是用的新能轻上的动力电池，要马上装船出海。那目前我们客户出货及客户订单都在稳定上涨。
1: 远景动力沧州工厂2024年投产以来，首批动力电池产品就直接发往了欧洲，创下了业内少见的量产级出口。今年上半年，基地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00%。爆发式增长的背后，秘诀是什么？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远景动力项目专班工作人员吴秋芳：
3: 我们是亲眼看着。

0: 这个项目从一片空地一步步走到今天投产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家企业的发展逻辑很清晰，总是提前布局，抢跑一步。就拿储能电芯来说吧，当整个行业还在300家安石这个赛道上激烈拼杀的时候，远景动力700家安石的产品已经在我们远景动力沧州工厂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1: 今年6月，远景动力46系列大圆柱电池在沧州基地规模化量产，将配套宝马汽车纯电平台。企业抢跑一步，地方服务也跟进一步。远景动力的海外客户对碳排放要求越来越高，沧东经济开发区的条件正好对上了这个需求。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远景动力项目专班负责人王坤成：
2: 我们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零碳园区，搞的就是风光、氢氨、储充放6位一体的能源模式，让企业生产的每一块电池，它们的碳足迹都可以被追溯。
1: 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快速发展是河北新三样加速出海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1.2亿元，同比增长3.7倍。与此同时，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141.6%，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541.7%。产品加速走出去，物流通道也同步拓宽。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上半年共开行国际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班列运营部副经理李江娜。
3: 运输货值呢是71.16亿元，超8万标箱的货物呢是从这里奔赴亚欧各地，开行规模呢是稳居全国前列，利用回程班列满足咱们本地的产业需求，持续运回咱们的私用小麦粉、聚丙烯等大宗的原料。今年上半年呢，中欧亚回程班列呢累计进口78万吨，合计呢是30.4亿元。
1: 通道在拓展，河北外贸的朋友圈也在扩大。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38.3%。对非洲进出口484.3亿元，增长8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工业品直播加跨境电商的模式正在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石家庄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薇薇：
4: 我省以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为抓手，深度拓展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效缓解了对传统市场的依赖。随着全省经济结构持续拓展升级，上半年河北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有力推动了全省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1: 我省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雄安，看 AI 如何赋能图书馆运营，带给读者阅读新体验。
5: 大家平时来到图书馆，是不是总被找书、排队、借书所困扰？那么来到雄安图书馆，这些困扰都有了解法。一进门就能看到我旁边这个全年无休值守的数字人涂小安，在他的帮助之下呀，我们可以实现找书、借书智能推荐。帮我找一本《白洋淀记事》。
6: 我为您查询到《白洋淀记事》这本书。
7: 在雄安图书馆，这位数字人馆员涂小安不仅可以精准定位书籍位置，还会直接为您规划出最优路线，几秒钟就能锁定一本好书，效率直接拉满。当然，光有导航路线还不够，咱们眼前这一排排智能书架才是找书环节的终极神器。
5: 系统会精准地匹配到书籍所在的位置，不仅如此，我们对应书架上面的小绿灯会很快地亮起，跟随绿灯的指示，一秒钟我们就能找到书籍所在的位置。
8: 以前在我们那边去图书馆的时候，就是书特别多，找书的时候特别不方便，然后现在我们来到雄安图书馆呢，什么样的书在什么位置，特别智能。
7: 雄安图书馆将人工智能作为建设特色，充分运用大数据、大模型等信息技术，打造智能借还等一系列智慧场景。

0: 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智能化阅读服务。
1: 除了找书，在雄安图书馆还有一套超智能的还书流程。面前的这个自助还书机呢，可以多本还，最多可以还五本。您只要点击还书，把书籍放到了还书口之后，剩下的全部交给机器。
0: 这套调阅加分拣加传送三系统融合的智能轨道体系，实现了全程无人化作业。30台轨道小车，4套自助还书接驳口，覆盖地下1层至地上6层，让每一本书都有了自己的高速公路，图书流转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我省智慧文旅数字化创新案例，雄安图书馆以智能服务重塑公共阅读新体验。不仅馆内服务实现智能化，还打造了爱心致送体系，配备便捷的无人致送书车。读者线上预约后，下楼就能取书还书，不用专程进馆，省时又省力。馆内大数据驾驶舱实时显示数据，开馆至今累计入馆人数已超126万人次，图书借阅量接近70万册次。
2: 我们的 AI 大数据系统还能实时的盯数据，馆内的实时人流量、热门书籍、读者停留时长，全部的动态都更新在大厅的屏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根据这些真实数据，精准掌握大家的阅读喜好，随时调整藏书种类，策划读者活动。
0: 除了会思考的 AI 图书馆，河北正在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目前全省已累计孵化文旅垂直领域大模型6个，遴选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试点项目11个，同时联合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16项智慧文旅创新案例。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文旅的应用场景，加大文旅领域垂直类大模型的孵化力度，以技术迭代升级，全面提升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综合服务水平，切实打造精细化便民化的智慧公共文旅服务体系。
4: 8月14号到16号，以聚力健康传播共创生态价值为主题的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
5: 8月15日上午，大会主论坛启幕，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集中落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与雄安新区未来健康传播中心围绕健康传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并签约。现场启动了医疗鸿蒙北方创新平台，将促进深圳和雄安两地数字医疗产业协同，助力智慧健康场景落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宣武医院、河北医院党委书记赵增仁。
6: 国家十五规划呀，对咱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有了系统性的部署和安排。我们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性，我们想通过这次会来在全民当中扩大我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影响力，助力我们未来健康板块有效提升。
5: 本次大会获得业界权威专家的高度关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为本次大会发来贺信，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和北京大学教授詹启敏受邀出席大会，分别围绕中医药与健康传播、健康传播作为健康中国建设新基建两大主题，结合 AI 诊疗应用、国民健康十五规划落地实施等分享观点。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
7: 我们要拥抱 AI， 弄好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获取资料，并且培训基层的医生，给患者更多的医疗的选择，不管对医生对患者都可以开阔视野，更丰富他的治疗的方法和手段。
5: 北京大学教授詹启敏：
8: 健康中国是一座大厦，也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战略一个目标，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把过去的以疾病诊疗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一方面是每个人自己的主动的学习，还有一方面的话就要通过这个健康传播，把这个准确的科学的这个健康知识传递给这个广大的民众。
5: 本次活动除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外，还配套举办了生命微光中国医师节特别致敬活动，以及健康中国科普达人雄安行惠民活动。
4: 数字赋能轻工，聚力消费升级。近日，河北省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在廊坊霸州举办。
5: 活动中，与会专家、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围绕“十五五”消费品供应

0: 业高质量发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内容，通过标杆分享、方案推介等形式，精准破解中小轻工企业转型不敢转、不会转、成本高的现实难题。河北省家具协会秘书长杨玲玲：
1: 数字化转型是我们这个行业突围的一个必然之路，我们也想的是引导广大的生产企业积极地对接数字化技术服务商，从生产、销售、仓储等全产业链条进行这个数字化的改造，助力我们传统的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河北省皮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何海宁：
2: 对我们皮革行业来说，数字化不仅能实现智能排产、质量检测，更能助力清洁生产、节能降耗，推动传统皮革产业从规模制造向品质制造转变。
0: 霸州作为本次活动主办地，集聚家具及配套企业4000余家，中小企业占比超80%。当地依托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共享制造平台，加快推动家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本次活动搭建对接平台，助力中小企业直观了解数字化适配方案，明晰转型升级方向。廊坊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毛业泽：
3: 所有的企业数字化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必答题。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呢，我们做数字化这件事情是一个再难也要必须要做下去的事情。
0: 本次供需对接活动聚焦轻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堵点，联动国家级智库、本土龙头企业与优质服务商，推动数字技术融入食品、家具、塑料、造纸等产业，助力河北轻工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轻工业处处长周烨：
4: 我们将瞄准15现代轻纺产业的发展方向，坚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持续加大政策帮扶、示范培育、供需对接和名品创建的支持力度，加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5: 邯郸磁县200多家工业企业以电商直播为抓手，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让工业品直播从销售产品延伸为链接资源。
6: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为混凝土风电傻桶，就像我手中的小风车。
7: 这个正在线上推销风电筒金座的主播来自磁县荣毅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从今年5月启动车间实景直播，目前已开播25场，短视频加直播累计观看98.5万人次。凭借风电塔筒生产实景、工艺拆解，积累起行业垂直流量，不仅引来下游采购方，也吸引大量上游配套企业主动问询，问他们是否需要钢材、水泥，有没有用工需求。
8: 直播吸引了我们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这些企业的注意。以前采购是人工对接、线下的筛选，这不仅耗时费力，也挖掘不出这本地优质的配套资源，像这样也就打通了这以往的供需堵点。
7: 企业负责人张根山告诉记者，他们直播间累计留存上下游供需留言7000余条，来自武安、丰丰、永年等地52家钢材、水泥标准件供应商，通过直播间取得联系，实地到访企业对接洽谈，已签订单8000万元。邯郸汇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就是通过看直播与荣毅建材公司建立的供货关系。
8: 我们通过直播间即可精准地锁定这个龙头采购需求，并且顺利嵌入这个核心供应链，实现了稳定接单，获客成本也确实大幅度降低。
7: 直播间实现了从线上询盘到本地配套落地的快速转化，企业的采购成本下降了20%。一家龙头企业开直播，整条产业链受益。截至目前，磁县开展常态化直播工业企业已有255家，覆盖各类工业产品358种。常态化直播开展以来，企业营收总额同比增长14.5%。
8: 下一步，我们将放大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构建权益协同、链条共性的工业品直播发展格局，实现流量变销量、销量带产业、产业稳就业的良性循环。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中试是连接实验室研发与规模化生产的关键过渡环节。目前我省已支持培育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多项精金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通过高标准推进中试平台建设，持续开放中试研发、检测、孵化等创新资源。河北加快构建中试加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2: 近日，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场景创新生态大会在石家庄举办，三地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合作，推动京津先进技术创新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支持河北制造企业借力京津数字技术完成质改数转，构建京津冀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
1: 近日，石家庄市2026年度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名单出炉，北国商城低空商贸物流应用场景等6个案例入选，集中展现了石家庄市以场景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6个标杆项目聚焦智慧物流、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现代农业等重点赛道，均体现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导向。
2: 近年来，秦皇岛市以一端通办破题，积极打造5分钟政务服务圈。目前，秦皇岛市居民区、商业区、企业园区等场所已集中布设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智能终端166台，可办理348项政务服务事项，并开通了查询、打印、缴费等9项便民服务。
1: 近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北京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培育筛选的173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张家口崇礼集中亮相，这也是京冀首次在高海拔凉冷地区开展大规模西甜瓜品种展示推介。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不同熟期、不同果型的主流西甜瓜品种以及最新育成的新品种，100余个品种同台打擂，比拼风味品质与抗逆性能。
4: 我们在冷凉地区大面积推广我们西甜瓜，对于全国的这个四季生产、周年供应起得相当大的作用，在6月底到9月份供应这高品质西瓜的一个最佳的地区。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错期播种，我们可以把这个供应期可以拉到3个月。
3: 为做好本次品种展示筛选工作，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武艳荣在崇礼蹲点大半个月。在品鉴现场，他与北京一家西甜瓜培育推广单位的负责人围绕后续品种落地推广展开交流。
5: 张总，你看这是我们在那个崇礼种出这么好的品种，不管是黄的、绿的、黑的都特别好，这个品质也特别好，接下来的话呢你有什么打算？
6: 崇礼产区产出来的瓜呀，我们要加大这个推广力度，把我们经验的好品种，包括河北省农科院的好品种一起推广，一起让老百姓致富。
3: 品鉴会现场，不少前来崇礼富龙滑雪四季小镇度假的北京游客也前来参观品尝。
7: 现在呢，就看见这么多的品种，待会儿品尝以后，我们一定会带几个回去，让大家分享，一起品尝。
3: 本次西甜瓜品种集中展示意在探索坝上冷凉区西甜瓜推广种植，也是张家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实践。依托经济农业合作，坝上地区已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了四季果蔬生产。
8: 我们张家口吧，全年蔬菜生产面积在130万亩地左右，设施蔬菜面积达到40万亩左右，彩椒、口感西红柿，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蔬菜，还有咱们架豆，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周年生产。
3: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试种数据，筛选出10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免费向当地种植户推广。未来错峰上市的西甜瓜，有望成为坝上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甜品。
2: 日前，河北省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全新官方线上预约小程序启动试运行。本次试运行唯一官方预约渠道为数字泥博微信小程序。试运行期间，观众可提前7天预约参观名额，每天可预约人数为8000人。
1: 近年来

0: 衡水固城景县阜城三县同步开展大运河河道清理整治和生态修复，深挖运河沿线文旅资源，陆续打造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画家口运河文化展馆、固城县董子学村景区、刘老人百年梨园景区等15处文旅地标。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大力优化线上加线下服务，创新金融产品，促进农村金融服务工程提档升级。线上推出惠农快贷、商户快贷等信贷产品，对于生产经营或消费类的农户，贷款额度20万元以下即可在微信端快贷小程序办理。线下持续完善物理网点加自助银行加金融便民店服务网络。截至目前，已建成智慧网点23个、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服务综合体4个、金融便民店137个，覆盖县域主要行政村，实现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万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万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万亿元，增长5.2%。
0: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通知，要求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开展工业、畜禽养殖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对工业企业排放特征污染物可能影响下游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开展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加强排放管控要求。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0: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印发公告，明确自今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开票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0: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位，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

0: 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0: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目前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璀璨，唱响任丘；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刘建彪报道。8月15号晚，万柳书院世外桃源之夜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震撼开唱，众多实力歌手与乐队齐聚一堂，在2个多小时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年代、风格多元的音乐盛宴。斯琴格日乐以姿态快乐在线活力开场，随后山歌好比春江水、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乌兰巴托的夜等经典民歌响彻广场。半吨兄弟组合带来的《我这一生留什么给你》、《莫问》等歌曲接连唱响，他们用质朴而真诚的歌声唱出了生活的百般滋味。潘美辰将现场带入怀旧时刻，《写不完的爱》、《我想有个家》、《个性的舞动》、《我曾用心爱着你》引发观众共鸣，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启程》等五首经典民谣接连唱响，将现场观众的思绪拉回青春岁月。齐秦以《北方的狼》、《大约在冬季》引发全场大合唱，歌声中饱含着岁月沉淀后的深情与力量。信乐团将整场演唱会推向顶峰，《天高地厚》、《死了都要爱》、《离歌》等经典歌曲接连点燃全场，最后信乐团以《海阔天空》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本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更有众多外地歌迷专程赶来观演，带动了任丘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升温。我市正以文旅加演艺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激活演艺经济，让城市夜晚焕发新的活力。观众黄嘉林：
2: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样一场文化盛宴，我感到十分的激动与自豪，希望咱们任丘文旅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好，多推出一些贴合群众所需要的文化活动，持续丰富咱们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观众李子薇：
3: 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来到演唱会，然后能够在任丘自己的家乡能过来看这个演唱会，我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开心。然后现场的歌手我也非常的喜欢，像齐秦啊，还有这个水木年华，我都特别喜欢，他们唱的都非常棒，非常好。包括这个信乐团一首经典的《死了都要爱》，哇塞，全场感觉燃爆了。我希望以后任丘能够多多的举办这种活动。
1: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谢佩娟：
4: 下一步

我们任丘市将持续举办惠民演出项目，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带到群众身边，同时呢，深耕文旅加演艺融合发展，擦亮人间烟火气，最美任丘城文旅品牌，切实把短期热度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长效流量，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任丘，乐享任丘。

0: 这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战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会战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

0: 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有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三星堆的国宝级文物中，有一个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通宽138公分，通高65公分。它阔眉大眼，眉宽近7公分，眉尾上挑。在这一双威武雄壮的扫帚眉下，一双眼睛更是可以惊倒山南海北世界各地的游客，因为他狭长的双眼中，眼球呈柱状外凸，突出眼眶竟长达16公分。眼球的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卓氏的窟，宽2.8公分，再配上他的鹰钩鼻，嘴角上翘接近耳根的大嘴，和一双耳尖向斜上方伸出状如猪耳般的大耳，恐怕谁都会惊奇，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上咋会还有长得这样奇怪的同类呢？这个纵目面具风格朴素奇诡，虽然样子很凶，但却显得并不恶，让人见了就心生敬畏之余，打心底里还真有点喜欢。这个巨大的人兽形象合一的青铜纵目面具，大耳纵目，狮鼻阔口，不知曾引起多少人的遐想。许多年轻人把它当作天外来客，认为它就是科幻电影中外星人的奇特形象。笔者在博物馆中就曾多次碰见参观者说，那双突出的眼是外星人的望远镜，并且可以伸缩。另一个戴冠纵目面具上的冠就是遥感天线，可以接收来自宇宙的神秘信号。古史中说，蜀王杜宇乃从天坠，也就是从天而降。这是否意味着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创造者们真的是天外来客呢？

对于这个纵目面具，学者们做出了多种解释，主要的有下面几种。一种认为这是古代民间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神灵的再现，用夸张的眼球和伸长的大耳朵表示有超

志曾记载，以前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龟龟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掩蚕丛之象。还有一种则认为，人像纵目突出双眼，其含义与中原甲骨文的蜀字突出的目字的意义相同，反映了蜀字的字根之所在。古蜀字的上部象征纵目，纵目人像与华阳国志蜀志有关蚕丛纵目的记载正相吻合。其实纵目的形象和人类的五官是有违的，眼睛那么娇嫩，眼球那么长，很难经受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按照进化论的原理势必会遭到淘汰。这一形象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还处于原始阶段的时候，对其祖先神话加工的结果。再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个人神合一的艺术再现。蚕丛是纵目，上古也有一个纵目之神烛龙。直目正盛的烛龙是远古蜀人信奉的祖宗神图腾。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名山石室中。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两处史料谈到了蚕丛最初时住在名山的石头屋子里，石头屋子一个可能是山洞，另一个可能就是石头砌的房子。现在岷江上游羌寨中还有石头砌的碉楼这种建筑形式。第二条则谈到蜀国第一个称王的蚕丛是纵目人，就是眼睛凸出来的人，死后有用石板做棺材的葬俗。在岷江上游地区，汉代曾经设置有一个蚕陵县，县址就在今天茂县以北的叠溪。这个地方山岩上至今尚存蚕陵重镇四个石刻大字，以及明清时相关的一些题记。蚕陵可以解释为蚕丛王的陵墓，应该说蚕陵县是与蚕丛有关的一个地名。邓少晴先生则认为，蚕陵就是今天四川茂县的叠溪，因雷祖而得名。雷祖是皇帝的妻子，因教民养蚕烧丝，被后人尊奉为蚕神。至今川西平原的蚕农仍然多供奉蚕神、西陵神母神像，并且有民谣流传，三月三日半阴阳，农妇养蚕勤采桑，蚕桑创自西陵母，穿绸勿忘养蚕娘。从字面上解释，蚕丛是将蚕子聚集在一起的意思。野蚕性情孤僻，喜欢各聚一夜，以保证食物的充足。尔雅释山记载，大山横，蜀者风，独者蜀。孔颖达解释说，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明确地说明蜀就是孤独的意思，生性孤独的虫子称作蜀，而孤零零的山峰也叫做蜀。

所以说古蜀先民蚕丛氏能将野蚕聚在一起喂养，确实殊非易事。在遥远的古代，从蚕蛾的交配、蚕卵的收集保存，到第二年的孵化饲养，困难一定很多，肯定是经过无数次失败才成功的。要将许多蚕子聚在一起孵化饲养，首先要解决容器的问题，陶器显然不行，因为一加上盖容易将蚕子闷死。据任乃强先生口中，岷江上游河谷多竹，古蜀族可能是使用细眼竹筐解决了这一难题，因为竹筐通透性好，又便于排除粪沙。背经磨难，将野蚕群体驯养成家蚕，养蚕缫丝技术的成功无疑是生产力发生的一次大的飞跃，蚕丛氏之名因此流传千古。至于为什么使用了蚕丛而不说丛蚕，据考证，这是蜀左言的结疑。羌族语言中动词宾语倒置，因为古蜀族也是羌族的一支，所以他们自然会使用宾语倒置的蚕丛。蚕丛氏在称侯立国的时候承用了蜀之名，称作蜀侯蚕丛，由此可以依稀连接起他们与蜀山氏的继承发展脉络。古蜀族应该是到蚕丛氏阶段才开始富庶强盛起来的。养蚕缫丝制棉，并发展与周边民族的以物易物的贸易，最后形成一种产业。估计在蚕丛氏时期仍然是母系氏族社会，因为养蚕缫丝需要极大的细致和耐心，很适合妇女操作。经济上的地位必然会影响到政治上的地位。史记中讲到蜀山氏与皇帝联姻，后来又由皇帝的孙子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视为侯伯，说明蜀族是皇帝的苗裔，连蜀侯的爵位也受封于三皇五帝。这种过往甚密的关系免不了会使古蜀国大量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可进一步追溯到夏朝的始祖大禹。史记正义引杨雄蜀王本纪谈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又引华阳国志云，经夷人共迎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到现在汶川县有土禹山，茂汶县有石纽山，山上有禹穴等大字勒石。汶川、茂汶两县都在四川的岷江上游地区，由此说明大禹虽然不是蜀族，但却生于蜀地。加上地库也生于蜀地，由此可以看出居住在西北的古羌族、华夏族、蜀族曾经过往甚密，以此推测蚕丛氏具有岷江上游的时间大体和中原的尧舜禹同时。任乃强先生认为，华夏曾将蚕首比马首，之所以这样比，是由于蚕丛出于木羌，善养马，继而又养蚕，并不断以良马和蚕丝与华夏贸易，所以华夏人所谓蚕与马同气。民间

还有祀蚕之月、敬杀马的习俗，并且化蚕从神像为马头。华夏周秦之俗如此，汉魏晋世亦当如此。所以晋人传有蚕从和马驮娘的故事。三教搜神大全记载，蚕从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死后乡人感其德，为之立祠祭祀。冯建叙事史引先传拾遗中也说，蚕从教人蚕桑，做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虐，罢则归蚕于王。这些记载大致是说，蚕从王常常穿着黑色的衣服到郊野四处巡行，看见老百姓就教他们养蚕的技术，他自己还制作有金蚕子数千头，年初给百姓一头，这样百姓养的蚕就必定长得又多又好，用完之后就将金蚕子归还蚕从王。的确，在已经出土的巴蜀器物当中，有着大量的蚕桑图画及文字，联系到史籍记载和传说，这些都反映出古蜀国作为蚕桑业一大发源地的兴旺繁荣面貌。其实蚕从氏在没有进入成都平原之前，生存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因为从松潘到叠溪这段岷江河谷耕地面积很小，估计这些古蜀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在放牧牛羊和少量农耕的同时，也附带进行狩猎和养殖。他们在蜀山市发现了野蚕和缫丝的基础上，进行群体饲养获得成功，这样才改善了自身的生存条件，并在与周边氏族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养蚕业从此发展兴盛，蚕从氏因此而名闻遐迩，并被后人敬奉为图腾。蚕和蚕丝在羌蜀族团的形成发展中功勋卓著，将蚕作为图腾崇拜，又将古羌蜀族的集团心理凝聚整合起来，起到巩固联盟、维系四方的作用，最终成为维系和发展本集团力量的一种精神纽带。蚕从氏也因此而迅速发展壮大，并开始向周边扩张，其中一支后来成功迁移到成都平原立国。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

0: 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又巴，两斤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青露诗。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

0: 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任丘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

0: 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0: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

0: 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十

0: 州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0: 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璀璨，唱响任丘；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刘建彪报道。8月15号晚，万柳书院世外桃源之夜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震撼开唱，众多实力歌手与乐队齐聚一堂，在2个多小时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年代、风格多元的音乐盛宴。斯琴格日乐以姿态快乐在线活力开场，随后山歌好比春江水、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乌兰巴托的夜等经典民歌响彻广场。半吨兄弟组合带来的《我这一生留什么给你》、《莫问》等歌曲接连唱响，他们用质朴而真诚的歌声唱出了生活的百般滋味。潘美辰将现场带入怀旧时刻，写不完的爱、我想有个家、个性的舞动、我曾用心爱着你引发观众共鸣，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启程》等五首经典民谣接连唱响，将现场观众的思绪拉回青春岁月。齐秦以北方的狼大约在冬季引发全场大合唱，歌声中饱含着岁月沉淀后的深情与力量。信乐团将整场演唱会推向顶峰，天高地厚、死了都要爱、离歌等经典歌曲接连点燃全场，最后信乐团以海阔天空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本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更有众多外地歌迷专程赶来观演，带动了任丘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升温。我市正以文旅加演艺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激活演艺经济，让城市夜晚焕发新的活力。观众黄嘉林：
1: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样一场文化盛宴，我感到十分的激动与自豪，希望咱们任丘文旅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好，多推出一些贴合群众所需要的文化活动，持续丰富咱们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观众李子薇：
2: 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来到演唱会，然后能够在任丘自己的家乡能过来看这个演唱会，我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开心。然后现场的歌手我也非常的喜欢，像齐秦啊，还有这个水木年华，我都特别喜欢，他们唱的都非常棒，非常好。包括这个信乐团一首经典的《死了都要爱》，哇塞，全场感觉燃爆了。我希望以后任丘能够多多的举办这种活动。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谢佩娟：
3: 下一步我们任丘市将持续举办惠民演出项目，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带到群众身边，同时呢，深耕文旅加演艺融合发展，擦亮人间烟火气，最美任丘城文旅品牌，切实把短期热度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长效流量，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任丘，乐享任丘。
0: 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

0: 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八月十一号，会战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战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会战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

0: 记不得了。
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8: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7: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9: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0: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